0: 等非客运车辆正常通行。绕行提示，需要经过此站上高速的货运车辆提前规划好线路，绕行至就近的收费站，往峨眉山乐山方向绕行至省道66龙汉高速乌石大桥收费站进站，往雅安成都绕行至705京昆高速汉源北收费站进站，往西昌攀枝花方向绕行至705京昆高速汉源南收费站进站。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5月9号晚，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展开焦点对决，中国队迎战欧洲新锐劲旅法国队。5月10号到13号，北方的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的气温会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的扩到最广。另外呢，像广西、云南等地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从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就会来袭。中新网消息，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于10号启动。作为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能量传递活动，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中新网消息，记者10号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10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9度；鸣山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8度；天阙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3到28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6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9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5度。104.1温馨提示大家，根据气象台的消息，全市的气温会稳步的上升，本轮升温过程会持续数日，一直延续到5月14号左右。具体来看，像未来几天，雅安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3度以上，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0度左右。一场升温的过程已经拉开序幕，12号前后有一次弱降雨的天气过程，14号到15号有一次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是大雨。14号当天气温虽然维持在19到30摄氏度，但降雨的天气给大家带来的生活出行会带来一定不便。另外需要关注到的是一个昼夜温差，雅安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但夜间低温仍然只有15到17度，昼夜温差高达10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到市民朋友，在享受阳光的同时，合理的去增减衣物，避免午间暴晒或者是早晚受凉。建议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做好防晒防雨两手准备，平安舒适的迎接这个渐渐热起来的五月份。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玉磊。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了一些不正确的坐姿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翘脚坐，第二个呢就是含胸驼背，勾到是北坐嘞哈。
1: 是的，其实这个坐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哈，
0: 对，
1: 经常坐在电脑前，你是越是专注越容易就是
0: 弯腰驼背，
1: 勾腰驼背了，
0: 哎，就是甚至出现了头前伸，然后呢耳垂线明显过肩的这种，你嘴巴还会不自觉的张开，就那种感觉。
1: 怎么感觉有点傻傻的
0: 呆呆的，对对对，不要以为说只是不好看，它会影响很多的这种就是不良影响。比如说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身体肌肉会分成两个阵营，一部分呢就是过度激活，比如说我们的后脖梗到我们的这个肩膀的斜方肌，还有这个就是斜角肌，包括到你的这个锁骨这一块，包括胸小肌这一块会过度的去活跃，哎，但是呢像我们中后背部下面，他们趁着机会一直躺平，可能就会萎缩。
1: 是的，所以呢你坐的这个时候哈，头不自觉的就会往前伸，然后驼背就会越来越厉害，肩膀呢就会形成一个内扣，所谓的一个圆肩，
0: 对，
1: 可能还会带来头痛、脖子痛、后背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坐了起来哈，站起来以后觉得哎呀我到底哪儿都不舒服啊，
0: 对，
1: 背也痛哈，这头也痛，
0: 胸口闷，
1: 我们这个坐姿不太对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对，还包括瘫坐也是，你瘫坐的时候你是不是头会不自觉的往前伸，哎，往下抵，为了维持这个造型，脖子向前的这个屈肌群就会拉着你向前，久而久之胸部的这个肌肉也会变紧，让你胸口发闷，甚至牵扯到头部。而且最严重的是你瘫坐的时候，你的这个脖子前倾会越来越突出，包括到导致你颈椎的前凸变小，颈椎生理性的曲度也会改变，所以呢就会导致什么呢，一天觉得哎脖子痛嗓背不痛，这就是这样来的。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哈喜欢歪着坐哈，就算是不翘二郎腿，但是这样歪着坐呢也不行，因为作为一种不对称的这种坐姿，你歪着坐呢，你的身体的重心长期的偏向了另一侧，整一条脊柱那它就被拧成了 S 型，长期这样做那就会导致像骨盆倾斜啊，会让你的颈椎、胸椎甚至腰椎的这个生理曲度发生变化，进而就会引起脊柱失衡，严重的可能还会引起脊柱侧弯。
0: 是的，那最后呢就是托腮了，托腮首先你的脊柱会被拉歪，你想一想，你手托着腮的时候，你背子弓起来嘞，就会出现高低肩、脊柱侧弯。其次呢脸也遭了殃，手一直拖着你的下巴，会反复的去压迫到颞下颌结，那这个关节它非常娇气的，你如果长期去碰它的话，就会导致张嘴的时候咔咔咔的响，嚼东西的时候酸痛，甚至张不开嘴。
1: 是的，更扎心的哈是你这个长期托腮呢，可能会让你的面部的韧带和皮肤得到一个牵拉，法令纹可能会越来越深，你的脸会越来越垮。
0: 是的，
1: 就没想到一个小小动作哈会让你脸垮。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按照正确的坐姿来啊，为了大家的这个就是美貌与大家的身体的这个健
1: 康
0: 着想。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玉磊，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7: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2026年4月15号到21号是第3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癌症可防可治，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预防的。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中晚期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3: 那是
1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2: 侧耳倾听，
13: 在旧日时光里
12: 浅谈轻唱。
13: 老歌回忆录，
12: 老歌回忆录。
14: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叮当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

0: 县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他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澳大利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他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莱克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三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1: 何须如此奔逃？
2: 有清兵在追捕我。
1: 来来来，这衣服啊，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0: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1: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0: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挤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2: 感谢神助元首，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0: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合，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爷爷，我今天新学了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说的是不是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呢？
5: 没错，心宝真棒。张桂梅老师就像春蚕一样，终生在讲台上鞠躬尽瘁。
6: 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后来到云南参加三线建设。她一步一步走进贫困山区，走入一个个贫困的家庭。2008年，张桂梅创办免费的丽江华平女子高中。在这时，有个叫小梅的学生，她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供应她上学，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
7: 小梅妈妈，娃去不了县里的高中，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
4: 城市没去过，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
7: 没去过呀？
4: 是啊，华平县里都没出去过。
7: 哎，那这样，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下，你这穿得太薄了。学费的事儿，我来帮娃想办法。
6: 回去的路上，张桂梅想到小梅家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和满墙的奖状，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的信心。
7: 日子过成这样，我更有劲儿把学校办下去了。办，这回真的办。
6: 办学期间，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坚持工作。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被送往县医院抢救。但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7: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呀。”
6: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家访路和40多年在讲台上的坚守，他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2021年，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共有159人参加高考，150人上本科，70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超过44%，位居丽江市第一名。
7: 清华北大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信仰是坚定的，对人民有用的，对社会有用的，是社会脊梁的这么一个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8: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9: 张桂梅40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把全部身心投入教育的主战场，用知识、爱与坚持点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她用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奋勇拼搏、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1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故都的秋，郁达夫。

0: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交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心，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枣树下的诗，今夜清冽的微风送来九月的果香，蓝蓝的月色照亮秋天的橘黄，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的老城远离了喧嚣，像一棵树，平静安详，像一棵枣树。

0: 守着我的庭院，守着我的童年，任时光无情的折磨，却执拗着为我留下一树的果实，青红白翠，香甜可口。我庭院里的老枣树已驼了背，固执的根紧锁院里的青石，斑驳的枝扶住苍老的院墙。它在等待，等待我回来的九月，念念不忘，思念抛入岁月河流的回响。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过每一夜，每一夜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夜，每一夜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其实到了李世民的晚年，同样也陷入了一个苦恼，就是和他父亲一样，有哪个儿子来做太子？按理说应该由长子李承乾继他的皇帝位。古代有说法，立长不立幼。李世民的长子呢叫李承乾，这是他和长孙皇后生下的老大。为什么叫承乾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生在了承乾殿。同时也有一种含义，是承继皇业，总领乾坤的意思。而且这个李承乾八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李世民是很喜欢他。贞观九年，李渊去世了，李世民守孝期间，李承乾第一次掌管朝政，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大臣是有口皆碑，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叫颇识大体。打这儿开始，但凡李世民离开长安，都让太子监国。那么为什么没让这个李承乾继皇帝位呢？这个李承乾呢也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好玩，声色犬马，经常是在一起瞎胡闹。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李承乾命令手下人建立这个蒙古包，分建部落，然后呢拔佩剑佩刀割肉食之，自己装死，把自己装作这个死去的可汗，让周围的人跪在那儿哭，让所有的这些马围着城转圈跑。手下人就劝解他，您是太子啊，将来是继皇帝位的，您这样 这未免出去传扬不好啊。其实话说的都很委婉，李承乾不爱听了。怎么的？我是皇太子，将来我就是天子，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得由着我的性子，谁要敢劝诫我，谁要敢跟我说个不字儿，我杀他全家，我杀他500人，我看谁还敢说反对的意见。你想老这么说，就有人或直接或半直接的跟李世民就讲了。李世民这个心里面就有些不大高兴，而此时的李世民对于他四儿子魏王李泰颇为喜欢。这个李泰呢，几乎完全继承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有的优点，喜好文学，爱画画，才华横溢。按理说这些王子应该到自己的封地，这叫什么知官，不应该久住京师。可是这个李泰封为魏王之后，由于李世民特别喜欢他，特许他不知官，就不用到封地去，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呢，这个魏王李泰颇有胆略，这也是李世民最赏识的地方，觉得这个李泰就好比自己年轻时候的翻版一般不二。李承乾就有些不大高兴了，觉得这个李泰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李承乾已经不大受李世民的喜欢了，于是乎暗中联系了一些失意的大臣，比方说侯君集呀、等等等等人吧，联络了这些大臣干嘛？要自保，要谋反。结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事情败露，太子谋反，这还好得了吗？被贬为庶人，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按理说应该叫这个李泰，魏王李泰做皇太子，可是手下的这些大臣纷纷提反对意见。那么到底应该立谁呢？是魏王李泰还是晋王李治呢？都是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但是呢，这个李泰的条件相比之下似乎更优越，因为一，他长李治9岁，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同时李世民很喜欢他，朝中就有那些大臣相机耳动，上书请李世民立李泰为太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 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呢。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啊？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来起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搁这听着，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则天皇后本纪。
2: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召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皮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

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的，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的奔奔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

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的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谏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
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儿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仲，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科举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啊，从民间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往在选官用人制度上的血统、门第、财产的限制，以科考成绩优劣为主要依据，和以往选官制度相比是历史性的变革和进步，并且对西方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机制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既然有才能的人都有正当合法的上升途径，当然就不会犯上作乱了。所以当唐太宗见天下学子云集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不由得从嘴里溜出一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构中也。就是说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了。所以这种巩固政权的措施可比暴力镇压管用多了。在这个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的国力是日益强盛，特别是到了李世民的晚年，李世民写有一本书叫《地范》，干什么用的呢？拿它来教诫太子。在这本书当中总结了李世民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在他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唐朝初创时的府兵制、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府兵制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的选拔和训练是由折冲府负责的。府兵平时呢，就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有了战争从军打仗，还得自备武器和战马。府兵制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始创的，到了唐初更加完备了，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这个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两个名词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均田制很好解释，这个均田制其实就是由政府、国家根据所掌握的这种土地的数量，然后呢授予每口人几十亩的桑田、多少的露田。均田，均田嘛，就是平均田地的意思，计口授田的意思。这个桑田是可以继承的，爹死了这块地给儿子。露田呢，是年老或者死亡之后国家要收回的，这叫均田。均田制是从北魏时候开始的，一直沿用到唐朝中叶。那政府手里的土地是打

哪儿来的呢？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原来土地的主人死的死，跑的跑，新政权建立，抛荒无主的土地就归政府所有了。这个租庸调制呢，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推行的一种赋税的制度。比方说，凡是均田的这些人家，不论说给你的这个田有多少，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且要服一定的徭役。要详细说一说呢，什么叫租呢？就是每个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小米两担，这叫租。交纳绢两丈，棉三两，或者布两丈五尺，麻三斤，这称之为调。什么叫庸呢？指的是服徭役，服徭役20天为正役。如果你不想服这个徭役的话，那么每个人呢，每天交纳绢3尺或者布3尺7寸5分，连着交纳20天来代替你服徭役，这个称之为庸。所以呢，这就叫租庸调制。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这个局面，他必须要休养生息，而且要注意开销，厉行节俭。这和西汉时期的文帝有一点相似之处。唐太宗李世民这辈子都没有到泰山去封禅。古代的帝王啊，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的，是天的儿子，所以叫天子嘛。封禅是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一个盛典，表示帝王受命而拥有天下。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李世民执政期间的确做到了四海升平，就有那拍马屁的鼓动他去泰山封禅。魏征就提出来反对意见，说国家刚刚恢复元气就大肆动用民力，万一再有个水旱灾变，或者周边趁机入侵，后果就不好收拾了。魏征的执剑也使得李世民对于封禅有了自己的认识。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天下太平，家己人足，虽缺封禅之礼，也可得比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又何意桀纣？意思就是说呀，只要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好了，虽然不举行封禅大礼，君王的德行也可以和尧舜相媲美。若让天下百姓过穷日子，周边又有外敌入侵，即便举行了封禅大典，那和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帝王又有什么区别呢？据这个《旧唐书》记载，贞观15年，唐太宗已动身到泰山封禅，可是行至洛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什么变故呢？天上出现了彗星，也就是现在的扫帚星。古人对于这个天象啊是很重视的，所以李世民立即下令停止去泰山封禅。果然，李世民接到了北方边疆一个部落叛乱的这个禀报，赶紧回到长安，并且呢派出了刺史薛万彻平息了这场战事。哪个帝王不想封禅呢？李世民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呢个人的这个欲望来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他与其他帝王的不同之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 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

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十三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恢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 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0,000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0,000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

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

在今天内蒙古磴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四个半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

0: 郎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砂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10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

0: 长期会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呢，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

0: 的支付标准差额，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并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事件。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治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应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 偏去

0: 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杜如晦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房谋杜断里边的杜如晦。杜如晦字儿叫克明，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他是李世民夺取政权、
3: 开创贞观之治过程当中的主要谋臣，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所以啊，在唐朝初年有一个临烟阁，上面有24位功臣，杜如晦

是其中之一。这个杜如晦是世家出身，他的祖父杜果在隋朝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父亲杜丈是隋朝昌州的长史。杜如晦打小啊就非常的聪明，引经据典，喜好文学，所以外人一看小时候的这个杜如晦啊，就好比是个彬彬有礼的书生，是温文尔雅。等到后来长大了，杜如晦年轻的时候20来岁，英俊豪爽，喜好读书，而且是颇有才学，风流倜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杜如晦啊很能拿事儿，做事非常的果断。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的选拔，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慧眼识珠，就发现杜如晦这个人呢与众不同，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跟杜如晦讲说，你这个人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希望啊你能保持住这种良好的美德，就把杜如晦放到了这个阜阳，做了一个小官，是个补缺的小官。阜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磁县附近。可是杜如晦呢胸有大韬略，而且杜如晦看到当时大隋的天下呀是政治腐败，而且这个官职卑微，很难有大作为，所以是弃官不做走了。后来到了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带领着诸多的儿子率军攻克长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开始分封诸多儿子，比方说太子那是谁啊，李建成，齐王呢是李元吉，李世民当时被封为秦王。李渊平定京师的时候，这个杜如晦就已经投到了大唐的阵营，在李世民秦王府内当了一名参军。大唐王朝一建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这个斗争啊是日趋激烈，太子党一方是想方设法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千方百计的要把李世民的人给他调出去。这个太子李建成首要的目标就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所以有一天他把齐王李元吉就给找来了，说现在这个秦王府内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杜房二人，如果能把这两个人调出秦王府，那么其他人就很好对付了。于是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面见父皇李渊，就编造了一些理由，说这个杜房二人是如何如何的有过失，如何如何的不合适，应该调出秦王府，要不然的话会对李世民呐有影响。这个李渊呢也没做调查，就同意了李元吉的想法，就把杜如晦调任到了陕州，做了一个长史。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其实对于杜如晦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也没有挽留，这事儿也就同意了。可是这个房玄龄则不然呢，他是很了解杜如晦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非常的吃惊，急匆匆来见李世民，说现在啊秦王府内人才众多，把谁调出去啊都不可惜，但唯独杜如晦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个人呢
有福。

辅佐帝王的才能。假如您只满足于做一个王子的话，做一个藩王的话，那么杜如晦可有可无。倘乎将来要有所作为，那杜如晦啊，万万不能没有。这个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话是十分在心的，一听这么说，心里面是大吃一惊，说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恐怕就失去这个人才。赶紧上表，把杜如晦留下来。打这儿开始，这个杜如晦就成了李世民重要谋臣之一，随军征讨，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议。特别是杜如晦和房玄龄结成搭档。房玄龄呢，主意多，但是有个缺点，优柔寡断。每次有了主意之后呢，又是瞻前顾后啊，拿不定主意。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杜如晦打小就是处事果断，用老百姓话说，嘎不溜丢脆。他对于房玄龄出的这些主意呢，也是采用的多。因此这二人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有了房谋杜断一说。没过多久，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封这个杜如晦是兵部尚书，并且加封为蔡国公。他和房玄龄一起共同执掌朝政，制定这些规章典籍，选拔官员是颇受好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忽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2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6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

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581年3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处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

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 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

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情聊。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

0: 刚才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
0: 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流了很多脓血，几个月也不见好。景公为此很焦躁，大夫梁丘据趁机劝道：“国君贵体不愈，完全是柱官和史官的罪过。他们不敬鬼神，使齐国开罪了天地，天地才下令要惩罚您。”景公听后将信将疑。梁丘据又说：“我们齐国对鬼神的侍奉是极丰厚的，况且您比以前任何一位国君都要虔诚。”可是天帝不奖赏您，偏偏难为您，这不是柱官和史官的过错吗？他们一定没有为您向鬼神歌功颂德，而是尽说坏话，所以弄得国君才如此痛苦不堪。我劝您赶快下令诛杀史官、柱官。景公听说能消除身体疾患，顿时眉开眼笑。晏婴闻讯赶来劝说，国君最主要的是修行养德，而不是靠向鬼神报功。现在齐国朝政混乱，即使柱官和史官再怎么能说会道，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的疮痈只要请医生看事，精心调整就会痊愈，犯不着又祭鬼神又祷告天地。晏婴为景公请来名医，不久他的疮痈就好了，景公大喜，于是下令放宽政令，取消关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国力也日益强盛。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4: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于之乐，今天我朗诵的课文是曹冲称相。古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人，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官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这么大的象到底有多重呢？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砍一棵大树做秤杆。有的说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曹操听了直摇头。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人照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5: 大家好，我是新主播胡瑞涵，今天我给你朗诵的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啊扇啊，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橙红色是 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真只要人们去摘呢。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井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谢谢大家，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

三苏七戒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撵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三子三女，仅存苏氏苏辙和八娘。撵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他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糊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智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此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残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残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

0: 及童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季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轼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8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歙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轼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轼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细数捐出，以助苏轼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吴道子传，
3: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3位艺术家被称作是

圣人，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幅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裴将军说，我就会舞剑。好，将军舞剑，我作画。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日子，这一天很多人都来到天宫寺，听说吴道子要作画，那即便得不到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啊。这面已经命人都准备好了，雪白的墙壁，前面放了一张长桌，摆好了画笔和颜料，这面放着酒壶酒杯，说好了先舞剑后作画呀。再看裴将军锦大带提靴子，上下没有半点绷挂之术，一伸手命人把宝剑递过来，摁剑鞘推崩簧，嘎吱长亮一声，宝剑离响，就好比在众人面前打了一道利闪一样。再看裴将军晚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目，就开始舞剑了。这口剑忽上就下，行左就右，刚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清楚，到后来但见剑光不见人影。那明眼人一看，裴将军的脚都离地了，功夫太高，这口剑舞的是风雨不透，银光闪闪，千变万化。就在紧关节要之际，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这宝剑扔到半空中了，高了下有4-5丈。再看这宝剑一翻个，唰，剑尖冲下，剑柄冲上，以上势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道力闪，这宝剑唰啦一下可就下来了。我们说了，有好多人都搁这看吴道子画画，也被这裴将军舞剑给吸引住，真棒，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暗挑大指。看着看着，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宝剑扔起来，
宝剑在半空中一翻个

下来，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妈呀一声，这些人四散奔逃。再看裴将军不慌不忙，把剑匣取过，往半空当中一举，都不用拿眼睛找，这口宝剑不偏不倚，唰啦一下是宝剑还匣，就棒到这种地步。在场足足静了有五秒钟的时间，紧接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好剑法，好武功，好绝艺，包括吴道子在内。刚开始吴道子喝着酒眯着眼看裴将军舞剑，一直练到最后，吴道子也是大声叫好，把酒杯一扔，提起画笔，在这雪白的墙面之上游龙走凤，刷刷刷刷刷刷刷，霎时间一个面目慈祥的佛像就显现在墙上。就看吴道子好像是不经意的在佛像上轻轻一抹，顿时是一道佛光。我们说了，这是吴道子的妙笔和绝技，在场的人再次掌声雷动。吴道子观剑作画的事儿，在洛阳一带传为美谈。玄宗皇帝呢也知道了。有一天，这个玄宗啊就对这个吴道子讲说，朕听说嘉陵江景色不错，朕不能亲自去，你去一趟吧，把它画下来。吴道子奉旨在嘉陵江游了一圈回来了，可是两手空空。皇帝看很不高兴，朕的画呢？万岁，画在心中。那好吧，你画，可是有一点，你画的要不像，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吴道子是胸有成竹，万岁您放心。其实这个玄宗很有心机，暗地里又派了两个画师也画这嘉陵江，可是这些人呢彼此都不知道。吴道子就用一天的时间把嘉陵江300里的风光画在墙上。与此同时，唐玄宗找的另一个画家李思训画了几个月才把嘉陵江的风光画好，两下一对照如出一辙。那真的假不了，俩人画的都是嘉陵江，所以画的一样，都是画家。玄宗暗挑大罢了，两人呢画艺皆很高超，可是呢李思训画了几个月，吴道子就画了一天，可见吴道子更加高深一步。据说这个吴道子一生画了许多画，以画这个佛道画居多，比方说最为著名的天王送子图。那么吴道子同时也画了很多人物画，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吴代当风，就说吴道子画的人物这个衣袖飘带一看就好比迎风起舞一样，所以叫吴代当风。在这个大唐王朝，文化艺术是很发达，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画家，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李思训，再比方说唐朝初年的阎立德、阎立本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说了，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吴道子。人物画、佛道画，他吸取了西域画派凹凸的画法，以朱粉的厚薄表现人物骨肉的高低，所以呢比较有立体感。他画的这个天女衣带飘飘若飞，被称之为吴代当风。吴道子的画多为壁画，所以基本都失传了。刚才所讲的天王送子图据说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但是据这个后人考察说，这幅天王送子图是宋人临摹的版本，
而并不是吴道子的真迹。那么究竟真迹在哪儿？恐怕这是历史之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卿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颜杲卿，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你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颜杲卿这个时候就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呢？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啵啵啵这一说，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颜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来呀，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也就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颜真卿寻得了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七十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啊？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 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严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阵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一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
2: 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
1: 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 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

0: 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碧月，月影貂蝉，作者周国平。皓月当空，天地已雅，露珠在翠叶上滚动，轻轻的，轻轻的，宛如无声的雷鸣。而此刻，我的眼中已噙满泪水。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呢？一个传说为何如此的永恒？我依稀能看到你的容颜，我仿佛能听到你的歌声。我在祖先沉睡的大地上，我在岁月流逝的空虚里，就像月光一样，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由此及彼的遗期。然而我却不能将我的悲伤告诉你，我也不能将我的情愫带到你的身边。你是一个美丽的侧影，你是一幅绝伦的图画，你留下了一个永不易朽的名字，貂蝉。英雄已去，誓言不改，儿女情长宛在天地的中央。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的怀想？究竟是什么让我长久的迷茫？此刻我的胸中已结满了秋天的诗句，我的额头已撞击出空旷的回声。貂蝉，请将你衣袖上的泪水洒落到地上，请将你秀发间的落花轻浮于空中。无论过去了多少岁月，无论时光怎样的流转，总会有人在歌声中让你还乡，总会有人在琴音里让你不再忧伤。我不是你的第一位造访者，我更不是最后一位凝望你的人。你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传说，你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了一滴 永恒的泪珠。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敬宗虽然后代裴度，而裴度对于皇帝并不阿谀奉承。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裴度回朝时，敬宗啊正准备巡幸洛阳，就是到洛阳玩去。其实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藩镇割据的问题又出现了，边境不宁，形势动荡。皇帝外出巡游，弊多利少。朝中大臣是纷纷劝阻，可敬宗不听。裴度知道之后，正面劝说那肯定是劝不住的，便呢进行巧谏。他就对这个敬宗讲，国家营建东都洛阳，本来就是为天子巡幸的，可是呢自从国家困难以来，东都的宫殿、军营、官署全都荒废了，需要修整。您现在去啊，那一点都不好玩，要等个一年半载之后，陛下方可巡幸。敬宗本来啊是去东都玩的，一听说那儿的这些什么亭台楼阁都荒废了，大为扫兴，干脆啊就不去了。当时卢龙节度使朱克融借口朝廷赐给卢龙军的这些春衣不好，就扣留了这个春衣使，要朝廷再拨给衣料30万匹，又请求兵马以及工匠5000驻修东都，实际上呢是想用兵力啊进行啊恐吓敲诈。敬宗为此发怒了，裴度就说，陛下，朝廷对于朱克融的态度要既强硬又尊严。第一，这个朱克融不敢领兵离开老巢；第二呢，他也派不出这么多工匠来，为此朝廷可将他一军，令他呀速派工匠来东都，他这阴谋势必就戳穿了。还可以呢给他下一纸诏书，告诉他说，近来朝廷赐给卢龙军的春衣不是常例，是特别优待的，三军的春衣应该是由你本镇自己解决的。敬宗接受了裴度的策略，几天之后，卢龙军见朝廷态度强硬，果然发生内乱，朱克融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敬宗啊，年轻骄纵，而且喜欢亲近小人，他玩乐啊不分昼夜，因而起居失常，懒于朝政，厌接群臣，每月坐朝不过3次。裴度呢是个考虑事情啊非常周到的人，他婉言进谏，劝敬宗勤理朝政，这个饮食应该有节制，睡眠正常，冷暖小心，保重身体。还建议敬宗与臣下呢进行议事，夏季炎热可改在清晨。经裴度的劝说之后，敬宗坐朝理政的次数稍有增加。可是不久啊，敬宗终因性情急躁责打宦官，在宝历2年的12月被宦官所杀。裴度啊也没有慌乱，赶紧拟定对策诛杀凶手，用文宗继位。文宗继位之后，裴度继续担任宰相，并且继续为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做了不少努力。可是不久，他因感到宦官势力太强，自己无力改变政局，态度逐渐变得消沉。文宗太和4年，裴度已经66岁了，他因年老多病，又想到自己平生因不肯妥协得罪了不少人，屡遭陷害，而今朝中宦官专权，大臣又各自结成朋党，勾心斗角，他开始感到心灰意冷。为了避免位高惹祸，他上书皇帝称病辞去了机要政务。文宗十分器重裴度，对裴度也挺有感情，经常传御医给裴度看病，而且不断地派人前去慰问。6月又下诏书晋封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裴度仍然上表推辞， 九月，新任的宰相李宗闵因嫉妒裴度，又恨他呀曾经推荐自己的政敌李德裕为宰相，便趁裴度请辞之机，在皇帝面前对他进行诋毁，从而将裴度排挤出朝，调他去襄阳充当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虽然再遭打击，但仍关心百姓的利益，到了襄阳之后立刻奏请文宗批准，撤销了临汉监牧这个官员的设置。早在宪宗元和14年，唐朝在襄阳啊设置了临汉监牧，还放养了3200多匹马，竟废掉了百姓400顷的民田。裴度将这400顷地还给了百姓。在裴度离京期间，宦官更加滋横，文宗也想办法铲除专权的宦官，于是文宗与亲信朝臣郑注、李训密谋，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成。太和9年11月，宰相李训等又诈称左金屋厅后的石榴树上夜有甘露，请全体宦官呢随同文宗前去观看，企图啊一举消灭宦官。结果呢密谋败露，宦官裘世良率禁军杀死李训、王涯、贾素、舒元宇四宰相以及郑注等朝官数千人，被牵连下狱的又达数百家，京城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的裴度啊正任职洛阳，他算躲过一劫。裴度立刻上书竭力为受牵连被害者辩护，总算保全了数十家人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这次政变朝臣被杀1/6，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朝中宰相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5: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刷新资讯
2: News，
1: 新资讯听雅

一零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9号，以智算助心智 AI 赴千行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彭林、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张峰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俄罗斯工程院的外籍院士、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究员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市委书记廖文斌、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惠康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葛晓鹏、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融出席。5月9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张通融围绕提高政协干部的政治能力做主题报告，要求从改造思想

奥队以3-2赢得比赛。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育人载体，近年来禹城区各中小学校立足实际，因材施教，打造兼具传统文化与体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文化传承、体育育人、实践锻炼融入日常教学，呈现出校园特色教育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5月9号，雅安市第五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大赛旨在以青年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集中展现青年创新智慧与实干实力，持续弘扬新时代创业精神，厚植创新创业浓厚氛围，聚力赋能雅安创新创业提质升级，为雅安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活力，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近日，中国四川贡茶品鉴大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展览中心2号馆举行。会上，蒙顶山制具杯的首届中国四川贡茶文化品牌大赛征文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的茶界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征文作者代表聚集一堂，共话贡茶文化传承与创新，为雅安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0号，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破解这一难题，四川省川剧艺术品牌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0号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十轮，成都锦城队主场对阵南充丝绸原点队，全场比赛结束，成都队5-1南充队。四川新闻网消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上午10点，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开局起步15-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是推动新时代治处新川再上新台阶。好，继续再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5月10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落幕，中国男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这也是中国男乒队史上的第24次夺得世乒赛男团冠军。中新网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飞船装载了一台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这颗太空慧眼能够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中新网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将有较强的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暴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风尘暴雨的天气，需要关注对于交通运输等等影响。中新网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到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亿元台。

0: 节。好的，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低碳环保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今天的知识窗，一起来了解生活当中的绿色环保小知识。推行垃圾分类，做到物尽其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美化生活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环境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绿色低碳出行，尽量减少使用私家车，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第三是使用环保用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环保材料具有成本低、无污染、易回收、可再利用等特点，使用环保材料能够节省能源，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段资讯由小喜编辑玉磊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好的，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时间是14:17，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非常多偷懒的行为啊，看似没毛病，但实则呢是为我们埋下了一些安全隐患。其实偶尔呢去偷个懒，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啊，比如说什么醒来之后不叠被子，这个内衣内裤哈、啊、懒得手洗，丢进洗衣机等等等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小变化哈、啊，可能是你想。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很糟糕？但实际呢，相反，比如说说到这个内衣袜子丢进洗衣机，洗衣服嘛，主要就是为了去污和消毒。能否洗干净的关键，就是包括像温度啊、强力的揉搓以及有效的洗涤剂。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它是能够做到搅拌、摔打以及反复的揉搓，配合有效的洗涤剂，所以完全是可以洗干净。干净的，也有研究呢表明，洗衣机的除菌率啊高达99%，手洗有可能都洗不干净，反而会增加了衣物之间交叉感染的几率。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个别有脚气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染性的皮肤病，那就不要把衣服一股脑的都扔进洗衣机了。另外呢，我们这个洗衣机也是需要定期去清洗的。Discover something。继续再来说到这个鸡蛋啊，是不是没有洗就直接放进冰箱了？我们都知道去买鸡蛋的时候，有一些鸡蛋的外表呢，可能还会附着着一些养鸡场的携带物哈、啊。但是呢，我们说鸡蛋表面它有一层这个保护膜，会封住气孔，防止细菌侵入。所以呢，你直接把这个鸡蛋放进冰箱，或者是说把它洗了之后再放进冰箱，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去洗掉鸡蛋外壳的这些所谓的脏东西，可能也会破坏了鸡蛋外面的这一层膜，增加了污染的风险。同时鸡蛋可能会携带着这个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等，是不宜直接放进冰箱的。那鸡蛋表面如果不干净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去给它简单的擦拭，然后放进袋子里再放进冰箱。所以看似偷懒的行为啊，无形的也是让细菌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既不会进入蛋壳，也不会入侵冰箱。

再来说到关于洗脸，洗脸其实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的各类污垢清洗掉。那么这些污垢主要是包括生理性的污垢、病理性污垢和外源性污垢。早晨醒来，如果说你的脸部不油，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皮肤状况和习惯去选择是否会去继续使用洗面奶。对于一些干性肤质的人来说啊，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脸上呢只会有自然分泌的油脂。其实过度的清洁能力，用这种清洁能力比较强的洁面的产品啊，反而可能会让你的皮肤的屏障受损，所以呢也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啊来选择。再来说到早上赖会儿床，当闹钟响了不立马起床，看似在赖床，实际上是你的身体在慢慢的苏醒。刚刚睡醒呢，人体呢会经过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一个转变。如果说你立刻就起身，身体其实还没有适应过来，就会出现像一些头晕的状况。所以其实正确的做法，我们说叫333原则，也就是睁开眼睛，在床上先躺上个30秒，坐起来再坐30秒，坐到床边哈，再等30秒，然后再下床。那么起床之后要不要立马叠被子呢？根据研究呢表明，人在每晚睡觉的时候流失的这个液体是最多呢能够达到一升。如果早上起床立刻就叠被子，那和人体接触的那一层面哈就会被层层的压住，积累了一晚的温度和湿度，可能它就成为了满床的培养皿。所以起床之后呢，不要立刻就叠被子，而是将被子直接的啊，把和你身体接触的那一面给它翻过来晾一晾，让这个水分蒸发出去，经过这个通风干燥，它其实是可以抑制被子上的螨虫的生长和繁殖的。那么这些偶尔偷个懒好像真是没什么大事儿啊，有一些情况呢其实看似在偷懒，实际上反而对我们还蛮有好处的。北京时间14:23，稍后要进入到定点广告，我们稍作休息，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跟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8: 快点。
6: 好，等等我啊。
9: 请给到三号窗口办理。
6: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10: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 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西，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0: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加在雅安。

好的，继续的回到我们1047家在雅安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在半个月前啊，在浙江杭州的一位李先生呢，他非常笃定自己的身体特别的健康，平时呢能吃能睡的，认为啊去医院体检纯属就是瞎花钱找罪受。所以呢在4月份的时候啊，他去参加了社区组织的一个早癌的筛查，本想着就是应付两下就回家，万万没想到这第一项大便的潜血查就已经给他亮了红灯，结果显示是阳性。但李先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家人反复的劝说之后呢，李先生才终于松口，到这个杭州的肿瘤医院做了胃肠镜的检查，病理结果也很快出来，结果是早期的结肠癌。这个让李先生啊非常的不解，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任何的不适感，并且能吃能睡，怎么就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医生呢给出了解释，早期的这个肠癌之所以不痛不痒，是因为

为这个癌变通常是从肠道黏膜底层开始的，还没有侵犯到神经非常丰富的肌层或者是浆膜层，所以不会引起像腹痛呀、便血呀、排便习惯改变等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但是肿瘤表面可能会因为摩擦或者是供血不足出现微量的渗血混入到这个粪便当中，肉眼呢是看不到的，只有通过大便的一个试验检查才能够发现，所以这项检查项目呢最好还是要早一点去做。而这种无症状的阳性恰恰也是早期消化道肿瘤最为重要的一个警报信号了。

只能说非常万幸的啊，是因为这个发现的李先生啊，发现的足够早，不需要去做一些开腹的大手术，也不需要术后的放化疗，只要在肠镜下进行一个简单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或者是腹腔镜下局部的肠段切除，是属于一个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也快哈。手术很顺利，躺在病床上的李先生也感到了既后怕又庆幸，说哈，正好是做了这个筛查，不然真是出现症状也许就晚了。其实呢，说起癌症，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可能都是什么痛苦的化疗、冰冷的仪器以及无法挽回的遗憾。但其实癌细胞它就像是一个社恐，它平时呢是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去露面的啊，总是藏着掖着，它更害怕被射死，就是早期的一些筛查一旦被揪出来，结局往往就大不相同了。多种癌症在早期几乎都是没有症状的，比如说像肝癌、肺癌，它们都是深藏于你的身体内部，平时不痛不痒，等到你人体感觉到疼了，它往往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混出名堂了，不再是那个当初的小透明了。所以癌症的社恐还会体现在它害怕被看见，只要你主动出击，定期的去筛查，它绝对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去折腾。那么怎么让这个社恐的癌症在原地射死呢？想让癌细胞原地射死，关键就在于早发现啊，要在萌芽阶段就把它给揪出来，治愈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2025版当中就整理了一些常见癌症筛查的指南，大家呢也可以在网络上去搜一搜，关注起来啊。对于一些没有症状的这个人群呢，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评判，对于一些有家族史或者是遗传风险比较高的这种朋友呢，可能会需要更早的开始关注，更加频繁的进行一些筛查。具体的筛查方案呢，还是要去咨询医生，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制定。好了，北京时间14:42，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

0: 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打湿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8: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7: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他是李敖。对，没错，就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文坛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笑傲江湖。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在他已经发表的1500多万文字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还要数两首绝妙的歌词。一首呢就是《只爱一点点》，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忘了我是谁》。《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在1979年的时候被台湾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的，是由许汉君作曲，王海玲演唱，非常的脍炙人口。后来我记得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玲，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那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表达感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0: 老歌回忆录。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1: 谁家今夜扁舟子，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经典流行歌曲。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似月明》。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沧桑感，但是殷正洋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电台的一位前辈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一坛老酒，让我无声饮下，无力但是必须体味故乡和远离这个严肃的命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离家是我必然的命运，大学是我必经的旅途，但是前方路茫茫，身后是故乡。所以多少年来，时不时的我经常也会翻出这首歌曲听一听，想家的时候听一听，或许你会觉得这种乡愁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你离家在外稍微的感觉到一些温暖吧。

我想问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听？这是齐豫带来的《雨丝》。我想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齐豫的歌曲，没有之一。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这是根据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诗所创作的歌曲。其实对于齐豫的话，我的心情一直是有些矛盾的。在惊讶于他的声音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同时，总是觉得每次在听齐豫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距离感。不过呢，这样的距离感在郑愁予这样绝美的诗歌面前却一下子变得自然和不可或缺了。这首《雨丝》呢，是收录于滚石唱片1983年出版的齐豫有一个人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全部都是李泰祥为台湾的著名诗人，比如说徐志摩还有郑愁予等人的经典作品所谱曲而成的歌，然后最后呢是交给齐豫来唱。在这张专辑当中，齐豫的声音真的就像是清泉流过山时那样的贴心和坦然。此时你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根据刘半农先生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所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陈永龙。陈永龙呢是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适合演唱那种复古风格的柔慢情歌的，尤其是在那种细节的把握上面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们来听陈永龙《教我如何不想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地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部

0: 方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等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

0: 十五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二十七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七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听力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 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治教育。

0: 比如例如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现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 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宪宗本纪。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宪宗李纯。李纯呢，是唐顺宗的长子。虽然他执政只有15年，但是这个人呢，很了不起，可以说是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平削藩镇，做了很多益于国家的事情，使这个大唐王朝为之一振。虽然说现在已经江河日下，国力日衰，但是仍然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场面。所以很多的史学家对于唐宪宗啊评价颇高，公认大唐王朝有三个兴盛时期，那就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元和中兴。把这个唐宪宗和唐太宗、唐玄宗一起相提并论。虽然说这个宪宗皇帝他的这个政绩要比起他的先祖来可能说要微弱的一些，但是仍然把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说明了唐宪宗的不同寻常。当然宪宗本身也有他的毛病，我们先说说他的缺点。比方说削藩成功之后，胜利就在眼前，这个时候的这个宪宗皇帝也迷失了方向，也开始喜欢敛财，这一点呢就和德宗的晚年大同小异。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元和13年8月，他要任命宰相。他要提拔谁呢？宪宗要提拔户部侍郎黄甫伯以及程颐。我们讲二王八司马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人程颐。当时被贬官的有八位司马，刘禹锡、柳宗元等等，其中就包括这个程颐。宪宗皇帝为什么要提拔这些人呢？表面上好像说这些人呢善于理财，用现在话说经济师、理财师，其实呢这些人经常的给皇帝进贡、送礼物、给他生活费，可能这个词儿啊不大恰当，但是这个意思，供皇帝开销。史书上有个专有的名词叫献鱼，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时的宰相裴度认为这个事情啊苗头不对，极力的劝阻，可是宪宗不听。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到了晚年，迷上

用了道教的长生术，下诏全国征集方士。这个时候黄甫伯就向这个宪宗皇帝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柳，叫柳弼。据说这个柳弼能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后来柳弼来到长安，就自我推荐要当台州刺史，因为他能给皇帝啊找这个天台山上的这个仙草制成灵药。宪宗李纯不顾朝中正直大臣的反对，为了长生不老，真就任命方士当刺史去了。那么我们翻回头再说他的优点和长处。想当初这个李纯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呢？正是他的皇曾祖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继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所以幼年时期的这个李纯就经历了长安城内的京师之变。我们说过，德宗皇帝跑了，东躲西藏的，甚至得出个结论，哎呀，逃跑的时候应该多带金银珠宝，根本没有顾及他的宗室的这些人安全。那么没有撤离的这些人呢，死于叛军之手。后来呢，德宗回来了，这个时候的李纯已经六七岁了。有一天，祖父德宗皇帝抱这个小皇孙搁这嬉笑玩闹，就问这个小皇孙，哎，你是谁家孩子？你怎么在我的怀里呀？小孩刚六七岁，回答起来嘎不溜溜脆，我是第三天子。怎么叫第三天子？他是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那他可不是第三天子。六七岁的孩子，哎呀，德宗皇帝就对这个皇孙心添了几分喜爱。公元788年的6月，11岁的这个皇孙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想当年文宗皇帝死的时候，原来的宰相牛党中的杨嗣富李觉没有拥立武宗李炎为帝，武宗继位后将两人分别贬出京城为官。在宦官仇世良的怂恿下，武宗派出中使想把杨李二人在途中杀死。刚任宰相的李德裕知道了，不但没从牛李党争的积怨出发而落井下石，反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考虑，他立即会同几位大臣上奏力保杨李二人，说：“陛下呀，杨嗣富、李觉等人如果有罪，那么请陛下将他们重重贬官；如果真要杀了他们，那就要经过有司询问，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调出真相后再做处理。可是现在，陛下不但不交于有司处理，还派人暗杀，那国家的政令和法律又算什么呢？这才是使人担心的事情，万望陛下三思而行。”武宗思量再三，终于说：“那不杀他们了，你们派人去把已经上路的中使追回来吧。”经过了李德裕的苦劝，牛党的杨嗣富和李觉才幸免一死。可见李德裕本人还是能秉公办事的，所以说他卷进牛李党争真是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这个李德裕啊

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接下来我们得说两句这个李商隐，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早早的就过世了，45岁。李商隐呢，字儿叫义山，是现在河南人。公元829年，李商隐拜见了当时的名臣令狐楚，很受这个令狐楚的这个赏识。可是咱得交代一句，这个令狐楚是牛党的人。那么在令狐楚的这个家里，可以说李商隐是如鱼得水，特别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那对待李商隐也是多为赞誉之词，竟是豪华。那么李商隐在令狐楚病逝的第二年，就投在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成为了王茂元身边的一个幕僚。我们还得交代一句，这个王茂元是李党的人。李商隐在王茂元的府中深得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而这个时候正是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您想想，李商隐最开始是投在牛党的门下，后来呢又改投李党门下王茂元的府中。这样一来呢，牛党的人就不高兴了，认为李商隐这个人呢忘恩负义，特别是令狐桃，所以很多牛党的人就开始排挤和攻击李商隐。也许是由于过早的卷入朋党之争，再加上李商隐这个人呢个性很孤僻，用现在话说呀，这个人脉不大好，特别是官场当中李商隐呢不灵通，比较内向，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仅仅在朝廷当中担任过九品的校书郎，而且任期也很短。30年的过程当中，李商隐将近有20年的时间是东家到西家，辗转于各处的幕府，远离家世，漂泊异地，所以这也让李商隐呢感到万分的痛苦。那么他这种心情也都在他的诗篇当中所体现出来。因为李商隐也是在牛党和李党相争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牺牲品，所以呢使得他在仕途上发展很不顺利，郁郁而终。那么我们翻回头还来说这个李德裕，除了李商隐对他评价很高之外，那么近代的这个梁启超先生把李德裕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我们说的李德裕。那么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这些政绩，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李德裕这个人呢办事专断，当然这么一来呢也遭到了不少朝廷大臣的这些记恨。最后我们说了，武宗病故，宣宗继立，李德裕失势了，所以呢被贬崖州。白敏中、令狐桃先后为相，那么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大唐王朝也即将走入到他的一个死胡同里。其实这种党争，这种冲突
也进一步促使大唐的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见真传，
2: 在中国扬州的大明寺和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中，各供奉着一尊脱胎干漆僧人的坐像。这名僧人就是今天我要给您说的唐代的鉴真和尚。那么为什么中日两国都非常尊敬鉴真和尚呢？是因为鉴真和尚克服种种困难，从扬州东渡日本。我们讲过玄奘西行，那么在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鉴真东渡。鉴真和尚是扬州江阳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扬州人，父姓淳于。他的父亲呢，原本是个商人，经常啊在外经商，同时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鉴真14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扬州的大云寺里做了一名小和尚。这个鉴真呢是出家以后取的法名。等到鉴真20的时候，就离开了大云寺，到全国各地去游学，听一听国内著名的佛学大师讲经，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那么我们必须得交代一下，鉴真生活的时代呢是开元时代，这也是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时代，所以在长安以及洛阳等地都聚集了许多来自于各地的佛学大师。正所谓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经常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经常听这些佛学大师的讲经说法，鉴真呢受此熏陶，所以这个学识是日益长进。这一圈回来之后，佛学的造诣可就又加精神了，所以呢就担任了扬州大明寺的住持。在当时啊，日本呢经常派一些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和各种技艺，那么这个遣唐使里面同时也包含着僧人。这一次就是这样，日本派遣了两个和尚，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随着这些遣唐使来到中国游学，一是参观，二是访问，同时呢也想访求一些德高望重的僧人到日本讲学。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鉴真和尚，无论走到哪个寺院，听人一讲说现在哪位是得道高僧，大家伙都说那鉴真大和尚如何了不起，如何了不起。那在哪儿呢？扬州大明寺。所以啊，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这一次呢是特意来到大明寺干嘛？想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可是这个话呀不敢说出口，为什么？有求于人，能到那儿就说哎，我们需要你跟我们来一趟，不可能啊。所以啊，人家两位啊这话

说的很婉转。怎么说呢？这个荣瑞就讲了，说敝国法门弟子久闻大师佛学精深，但是弟子不敢劳动大师，但是呢弟子想请大师呢派一名您的弟子到敝国传法，未知可否。您不用去，您派您身边的一个人跟我们去，我们就感激万分了。鉴真点点头，就问左右说，你们哪一个愿意到日本传法呀？结果呢连问三次无人应答，没人接这茬。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当时去日本这个道路是十分凶险的，别说飞机，那年代坐船去日本只有一条航道，而且这条航道时常还出事儿，风急浪高，随时有生命危险。就算你平安无事，这路上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啊，周围的这些弟子一听什么去日本，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来，没有一个愿意的，所以连问三次无人应答。鉴真呢就很不高兴，说这样吧，弘扬佛法呢是佛门弟子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们认为此去日本凶险，大海茫茫，恐怕没有尽头，你们不去，我去。大伙一听什么师父要去，那怎么能行呢？那岂不是更危险？况且这一年鉴真已经55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已经过了20-30壮年时期了。所以他一说去，众弟子呼啦超跪地下一片，师父您不必劳烦，我们去就是了。可是这时候鉴真呢已经下定决心了，说我必须得去，你们要愿意呢就跟我一块去。大伙不吱声，就这样在鉴真的率领之下，大明寺的这些和尚开始为东渡日本做准备。在唐朝啊，不准民间私自出海，鉴真要东渡日本那就得偷摸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船也都找好了，选择这个开船的时期，结果出意外了。怎么出意外了呢？这就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在这一次随鉴真出行的这些弟子当中啊，有两个人，一个叫道行，一个叫如海。平时啊这师兄弟这哥俩就不对，互相瞅对方啊都不顺眼，走对面都不带吱声的。鉴真要东渡日本，这个道行就跟鉴真讲说，师父如海这个人您不能带他去，这个人品行不端，而且学识浅薄呀，你这样的你带到日本这不是丢人吗？这不能带他去。鉴真听完之后呢也没表态，也没说带呀，也没说不带。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这件事儿就叫如海知道的。本来这个如海掐半俩眼角就看不上道行，一听什么师父要东渡日本都没说不带我，你欠欠的跑师父那儿煽风点火捕风捉影，好，道行你不仁，那我就不义，是吧？你不是不让我去吗？你要不让我去那谁也别去，
所以这个如海偷偷摸摸跟谁也没商量，就把鉴真要东渡日本的事儿向官府告发了。我们说了，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民间私自出海的，结果这一告发，那还能去吗？道行就被官府给抓走了，与此同时准备的这些船只也给没收了，结果弄的是第一次东渡失败。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皇朝称帝。皇朝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皇朝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在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熙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熙宗后妃和几个全换骑上，其一队人呢都是步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啊，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了。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皇朝。12月13，皇朝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16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皇朝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皇朝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兵士，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皇朝把这熙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都给留到自己手了，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田令孜带着唐熙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熙宗下令全国的兵马，秦王收复京师。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皇朝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皇朝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熙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难以面对庞大的政府开支。田令孜又带领着熙宗往四川跑，唐熙宗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熙宗还是不知悔改，大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就信任田令孜一个人。田令孜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四川军队啊却什么都不给。

很快引发了兵变。当时的节度使陈敬轩没真本事，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这对西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各地领兵大将看得出来皇帝昏庸无道，觉得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咱们再接着说皇朝的军队。公元882年4月就是大齐政权金统三年，唐朝的宰相王铎统帅16人马四面包围长安，形势对皇朝极为不利。因为多年战乱，百姓啊都躲进了深山里，人人自保，没人种庄稼，因此长安城中米价大涨，此时的皇朝只能率义军苦战。同年9月，义军同州的防御使朱温叛变，举州降唐。与此同时，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雁门关的节度使李克用，率40000骑兵进攻长安。皇朝的起义军是节节败退，万般无奈撤出了长安。按理说，此时的皇朝应该幡然醒悟，采取以前那种游击战，可是没有。因为一件事情使皇朝冲昏了头脑，那就是在第二年883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接着北上攻打陈州，结果呢被唐军给杀了。皇朝急了，给这个孟凯报仇，一定要拿下陈州。结果连打了将近300天，陈州城依然没有攻破，双方的实力耗损都很大。到了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兵50000来援救陈州，在两下合击之下，皇朝没有办法，被迫北撤。皇朝率大齐主力部队围陈州将近300天，经历了大小好几百场的战役，结果也没能拿下陈州城，反而坐失良机，给唐王朝调集各路精锐之师围追造成了机会，从而导致大齐政权的总体失败。根据《旧唐书》150卷的记载，皇朝军呢是掠夺百姓，干嘛？回去去做这个军粮，不是抢百姓的粮食，而是直接吃人呢，把整个人捣碎了，连骨头带肉一起吃，还把人给腌了，随身带着这种干粮。想当年安史之乱之时，睢阳太守张巡守睢阳城，抗击迁至安禄山的叛军，也是拿人当军粮。这都是发生在唐朝的人吃人的惨剧，被吃的具体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皇朝军吃人的数量是张巡的10倍。围攻陈州是皇朝退出长安后最大的一招筹棋，他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给唐朝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造成了一种机会，还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更是离心离德。义军撤到中牟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全忠的袭击。朱全忠啊，原是皇朝的大将，名叫朱温。公元882年，夏阳被围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唐军派使者招降，朱温就投降了，被唐朝的皇帝赐名为朱全忠。朱全忠联合沙陀将领李克用，在中牟的北满渡，趁义军渡水渡到一半就开始进攻，义军惨败，被杀的将士有10000多人。皇朝的大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这个唐将投降，其余的几个将领也向朱全忠投降。皇朝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逃到了峡丘，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境内。

被昔日的老战友如今的唐将上让追上。上让熟悉黄巢的战略，现在又比黄巢有实力，自然一打就胜。这次作战基本把黄巢身边的军队杀得殆尽，黄巢身边仅剩下了几位亲戚，仓皇之下一行人逃到了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东奔西颠成了一伙野人。6月份黄巢死在了狼虎谷。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北平的中秋，作者老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从东晋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李治这个人呢，生性柔弱，喜欢安静，给大家的印象啊是很宽厚，忍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厚重。虽然说李世民也很喜欢他，可是呢，这种喜欢仅仅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喜欢，而不是对于未来皇帝的喜欢。曾经有一次，这个李治啊学习《孝经》，李世民就问他这本书大意是什么呢？李治呢回答得很中庸。李世民呢点了点头，说你能做到这些，你就可以在家对得起父亲长兄，在国家你就算是一个好的臣子，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中庸。因为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李世民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雄心勃勃，不愿屈居人下。您回想回想，想当初李渊起兵太原，李世民就参与了这些计谋，用美人计吗？同时李世民网罗天下的豪杰，您听隋唐演义，多少豪杰都围着李世民转，领兵带队，李世民几大战役都是他打胜的，而且冲锋陷阵，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破腹让位，而且计谋的很详尽，很周密，毫不手软。这些和李治没法一样，李治呢柔弱老实，用现在话说内向，善于守摊儿，是这个意思。所以李世民觉得李治啊和自己不大像，认为他不可能继承大统，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别看李治这么多不利的条件，可有一样是别人比不了的，有个亲友团大力支持，就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说过长孙皇后。
2: 茶马古道，丝绸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旧唐书》上有记载，出嫁的123位公主当中，再嫁的有23人，三嫁的有4个人。对于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非议。如果和丈夫情志不合，用现在新名词说性格不合，可以要求离异分开，也很常见。甚至于唐代还出现了夫妻双方通过协议而离婚的现象，在当时称之为和离。从政治上看呢，唐代女性参政的也很多，影响的也很大，这一点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想当初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女儿平阳公主散尽家财招募军队，当时称之为娘子军。武则天呢，那更是女性参政的最高代表了，做了女皇。
4: 甚至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韦皇后野心也很大，也想做女皇，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太平公主也是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可以称之为女皇，到了清朝，慈禧太后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却不敢自称女皇。
3: 为什么？
4: 迫于当时社会的压力，
3: 这是不一样的。
4: 在这里咱们说一下唐朝的妇女地位。唐朝妇女的自由度是空前提高，她们的交际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空间。在唐王朝的前期，妇女的地位是稳步提高的。男女地位的平等与否，其实有个标准很简单，就是观察男女交往接触是否自由公开。在唐代，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礼节。例如史书记载，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玉床玩双鹿游戏，唐中宗就在旁边观看指点。又如唐玄宗的宠臣江角，常与后妃连榻饮宴。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时戏闹，甚至通宵不出，这在后世都是难以想象的。这种风气也不是仅停留在上层社会，现存史料和文学作品都显示，在民间男女交往更加自由。从这些事情上，咱们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人们在男女接触上胸襟是多么的开阔，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等于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这关乎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只有到了南宋末年，二程朱熹的理学出来之后，中国社会才以礼教对妇女进行压制。
3: 我们接着来再往回说，李隆基封杨玉环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贵妃。贵妃的这个身价仅次于皇后了，而当时呢没有皇后，皇后是空缺的，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已经是李

李隆基的皇后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一族飞黄腾达。杨玉环的几个姐姐也给封了高官了，兄弟也给封了高官了，甚至于李隆基为了讨杨玉环的欢心，不远千里开辟了一条道路，干嘛？专给杨贵妃运送荔枝。不是有那句话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就是给杨贵妃讨好。有了杨贵妃之后，李隆基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奢侈，正所谓上行下效，所以底下的官员也开始铺张浪费，并形成了风气。这也为后来发生兵变、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这时候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了，就是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专权，你看杨国忠这个人呢，办好事儿办不来，哎，办坏事儿有这本事。大肆的敛财，排除异己，虚假瞒报，这个他很在行。拉帮结伙，这是行家，不用教。而现在外面是什么状况呢？均田制瓦解了，税收急剧减少，朝廷花费与日俱增，国库入不敷出，军队战斗力低下，招募的这些兵士大多是来吃空饷的，还有不少是无赖，地痞无赖骚扰四方。所以李隆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力，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不能消除政治上的腐败与黑暗，也察觉不到军事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在战争当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故意挑起战争，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心理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开元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史之乱爆发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则天皇后本纪。
2: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

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召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提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了，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

您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圭。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

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五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
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0: 蓝旗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

0: 我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个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的下午的5:35，正在锁定收听我们广播的各位听友，这里是嗨购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依然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又跟各位见面啦，
0: 又来见面了。咱们明天又要给大家做直播了，大家守候在直播间，就是各种买货，各种抢福利价，对吧？
1: 嗯，
0: 甚至呢，有些价格啊，可以说让你惊掉下巴，下巴给你惊掉了啊！怎么惊掉呢？就是比如说哈，第一个，我们的养心面。哎，在外面去买吗？你可以对比哈，我们还包邮哈。在线下去买，有可能我们还要比线下要便宜那么一点，因为我们还包邮，对不对？咱们官方媒体直接把邮给你免了，直接给你邮到家里面哈。2包面19.9元，免点这福利价哈。还有竹笋、手剥笋啊，都是给它安排上了。之前手剥笋是没得货，咱卖完了哈。
1: 对，没货。
0: 哎，现在是不是货源又来了呢？
1: 是的。
0: 那就安排上了。
1: 嗯，那必须给大家安排上啊。所以明天呢，这些物品呢都是经过我们多次直播然后给大家选出来的啊。第一个呢，它既好卖，它因为为什么好卖呢，它就是比较受大家的欢迎啊。第二个呢，也是比较实惠的一些啊，零嘴儿呀，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家里面啊需要吃的这些面条哈啊，都是有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口粮茶呀，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哎，都有在我们的雅安直播间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雅安的好物了。
0: 嗯，所以说你看看哈，从这个来说的话，我们雅安总美的官方直播间就给大家把福利放上了啊。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不得不说，明天上午的10:00到12:00，期待各位的光临。
1: 嗯，是的，
0: 期待你们在直播间来。
1: 对，明天上午的10:00到12:00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我们雅安的好物喽。
0: 啊，所以说你看看啊，我们明天林妹的直播间直接给他安排上哈，直接把福利价安排上，全国就给直接给你们的摇旗呐喊啊，喊你们快点哦，下播就没得福利喽，还在等啥子喽？整起走哦。
1: 是的，是的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为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当然点赞的不仅是我们直播间，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雅安的公安交警公安局也收到了一份感谢信。
1: 嗯，
0: 而这份是带有真挚的质朴的情感的感谢信悄然送达。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简短的文字里面满含了外地游客对于我们雅安暖心服务的认可，也镌刻下这座城市温柔动人的民生温度。因为我们是雨城，我们是旅游之城，我们是魅力之城，我们是熊猫之城啊，对吧？所以说你看，雅安不仅有好山好水好风光，更是一座有温暖的城市。首先来给大家摆一下这种门阵哈，这个游客点赞到底点在哪个地方。
1: 嗯，
0: 来安排上哈。第一个他就说了，当时非常感谢雅安市禹城区的西城区的警官帮他找回了汽车钥匙和电话手表等物品。因为在5月4日下午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在张家山公园游玩的时候，物品不慎遗失，自己没有找到。由于他们又是外地人，准备当天下午就回去，第二天又要上班，情急之下拨打110报警求助，警官很快就出警了，不辞辛劳地协助他们找到了遗失的物品，省去了很多麻烦和时间，第二天得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他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警官，感谢雅安，他更喜欢雅安这座城市，不仅有好山好水好风景，更是一座有温暖的城市。这是来自于成都市民刘女士携家人前往张家山公园游玩的感悟的感谢信。
1: 对啊，当时呢也是看到了这一封的这个感谢的嘛哈，一些感谢的话，然后呢，我们的其实现在要去。

0: 找一样东西也挺复杂的，你得去想回想你在哪里待过，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再挨着顺着这个路去找。如果说又有其他的事情比较急的话，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心焦，
1: 哎，
0: 然后也紧不下心来造啊，然后呢也很烦躁的这种。那我们的这个公安呢，我们的民警呢，哎，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又给我们雅安树立了一张名片呀，是吧？
1: 对了嘛，你想嘛，真的很暖心，
0: 受到了温暖的名片
1: 啊，超级暖心，你想嘛哈，
0: 嗯，
1: 真的能够带给你温暖。你想，你非常的着急，心急如焚的时候，你看在这个时候，你遗失的物品，对吧？你的车钥匙，你要回家呀，对吧？
0: 嗯，
1: 五月四号、五月五号，我后面后天就要上班了。对吧，要是找不到这个钥匙怎么办，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接到这个警之后，立即面对他焦急的心态，耐心的询问，轨迹的巡查，最后在另外一方面什么周边的步道的检查哈，最终协助之下，在最终在电动车集中停放点成功找到了这个遗失的车钥匙和电话手表，失物顺利呢就找回来了，省去了这个麻烦。所以说这份感谢信也是对我们雅安这座城市的温度的这份
0: 体现
1: 和温暖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对的。那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呢就说了，守护群众的平安，解决群众的急难，是每一位基层民警应该尽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把责任担当是放在了这个第一位啊。
1: 嗯，所以说我就想起了这首歌《彩虹》送给大家，是吧？这个彩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温暖，走到哪儿都是美好，

0: 你看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应景哈？
1: 是的，
0: 就是跟我们这个内容，除了这个内容应景之外，还有一个内容也超级应景哈。
1: 什么呢？
0: 来，听着这个伴奏，下一个让你在吃的路上应景。你看，这是不是马上就到了初夏了？
1: 是，这已经在初夏了嘛？初夏一过，这不就初夏时间了吗？
0: 对，那么初夏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奔跑，
1: 到处走走，
0: 吃。看美景，因为夏天为什么是看美景？夏天你没发现吗？到处都是一片绿，到处都是郁郁葱葱，非常的美。我那天去了这个枫桐寨，就发现啊，漫山遍野一片绿，真的走进这样的环境，你真的像醉在这里啊，甚至睡在这里，哈哈，真的哈。所以你看夏天呢，真的是要接上这个春姑娘的班了，在天地间的颜色已经越发的浓烈了。再有一个地方已是你想去的，山林苍翠欲滴，泉水叮叮咚咚，溅起晶莹的浪花，水花，笑花，
1: 哇，大家
0: 任谁路过这个地方都想去碰一碰，撒一撒，吸一吸，拍一拍。
1: 上次你在说的哪里嘛？
0: 我看你晓不晓得
1: 嘛，是不是？
0: 小伟，你这个台价了，你这个演的台价了，没演好哈。就为啥子就是农村街？我说郁郁葱葱，在我们延安任何一个县区，
1: 郁郁葱葱噻。
0: 除了汉源，可能这个森林覆盖率可能有点，
1: 人家果树覆盖率高。
0: 哦、对，可能那方面呢，可能没得我这感觉哈。哎，那我刚才不会，反正那个地方可能猜不出来。四面雨城、天泉、名山、银金，哎，都有嘛，对不对？整个延安，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美哈，得天独厚。哎，但你说的农村歌呢？哎，我们有这个一个县区一个县区说嘛哈。哎，你都说农村歌，我们不得不提哈农村歌的夏天哈，那简直就是清澈见底的泉水，游动欢畅的三文鱼，在富阳梨子爆棚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0%多的银金，那简直就是水上健身房啊！
1: 是的，
0: 练就了一身的紧致肌肉，鱼儿们是游得开心，你们是吃得开心哈、好狠哦哈！
1: 三文鱼，我们那个雅安一个小程序上面也是给大家上
0: 红尊，
1: 好吧？它是红尊，然后呢？
0: 它是淡水三文鱼哈，
1: 淡水的三文鱼。
0: 哦，先给你们说清楚，你别说哦，川哥，你入了三文鱼，你好吧，吹牛了哈。
1: 它不是海，它不是海养的那种啊啊！我们的这个就是雅安一个小程序上面是给大家上了的，只是说我们还直播的时候呢，还没有给大家来播这个，因为我们要等着给大家来一场专场直播，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三文鱼呢，冰冰凉凉，滑滑溜溜的，反正你们记住之前我们的那个吃在中国是吧，他就有一句最经典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哎，
0: 啥子？
1: 高端的食材
0: 往往需要朴素的
1: 最简单的烹饪，
0: 就是把洗干净瓶嘴出来然后就吃哦，
1: 然后蘸可能是稍微蘸一点点盐啊，就 OK 了。又或者说呢，我们比如说那个松茸呢什么都不要放，你就稍微放一点点油，然后把它炸然后放在油上煎一煎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哦，
1: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就行了。
0: 对，三文鱼呢也不需要太复杂哈，真说实话，但是我是真吃不惯这个东西哈，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吃哈。
1: 对，有些人是很喜欢吃，
0: 对，他们就喜欢跟我一起去耍，他们聊天三文鱼哈，反正点了之后他们自己吃，反正还有不吃哈，反正还要出一份钱他们就把我整安逸了哈。
1: 挺好，
0: 但是我上次吃的时候我就爱上它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吃哦，
1: 可以吃了吗？稍微加一点点芥末，哎、哦哟，那种感觉还是滑溜。
0: 加点芥末，加点酱油，加点那个拌起来，哇，那味道真，我说巴巴适适的哈。
1: 除了先切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什么？因为它的那些刺儿啊，那些真是很少。
0: 我说
1: 法兰西鱼排，你可以
0: 因为有些他不喜欢吃这个。生的嘛，你可以把它做成啥子？鱼排。对，你穿上黄油蒜香的外套，肩上外酥里嫩的感觉，法式浪漫装上三叶蚝嘛，就那个把点儿拧中间去吃，怎么样？
1: 啊，可以啊。
0: 这个创意怎么样？
1: 这个创意满分呢。
0: 然后再拍个视频
1: 啊，对。
0: 哎，我觉得这个会火哎。
1: 啊，会火啊。
0: 真的会火。
1: 旁边再放点鱼子。
0: 达叔，
1: 我们平时间都是三文鱼就着鱼子这样吃的，好狠啊。
0: 哎，达叔，那个我们那个拍视频上，我就准备给大家安排这个哈。
1: 对，我们
0: 我椅子往那儿放，我墨镜往那儿一戴，我西装往那儿一穿，我森林里面该一坐。
1: 哎呦，你穿什么西装哦？穿西装那些吃三文鱼，那你不要去穿西装了，就平时的服装，我们都是三文鱼配鱼子酱。
0: 哦，那就是直接穿个三文鱼服装，然后往那儿森林一坐，你这个创意是不是满分？
1: 啊，是是满分，
0: 是吧？哎，如果说你还喜欢吃其他的，比如说你喜欢吃香酥鱼腩的哈，这道菜我就是高手了。
1: 嗯，
0: 鱼肚子上面那点小软糯，它就是鱼什么？鱼腩。哎，鱼肚子上面的鱼腩，鱼腩是很嫩的，它的肉，超级嫩哈，裹上脆炸，把那个直接把它炸脆，然后呢弄成小方块，咔嚓咔嚓，再弄点那个海椒，海椒里面也有那种小卡片脆的那种哈，
1: 小朋友是最爱吃的、哦，
0: 那个鱼油在嘴里面燃起了烟花爆竹，啪啪啪啪啪，哇，感觉这个美食在嘴里面爆炸，但是这个一定要是超强的技术，所有的调味一定要做到极致。
1: 是啊，
0: 那简直哈，就是安排。
1: 嗯，那还有那个，你除了人家不喜欢吃油炸的这种，还有就是
0: 清蒸嘛，
1: 那个鱼柳
0: 哦，
1: 还有是醋椒鱼柳。我比如说我们啊吃烧烤的时候喜欢吃的那个醋碟，对不对？
0: 啊，
1: 好呀，酸溜溜、辣乎乎的，哎呦喂呀，那个下饭了，简直不白了哈。
0: 哎，鱼柳的肉是相当的嫩。
1: 对对，鱼柳
0: 相当的嫩，就那么一块儿哈，那是相当的嫩哈。哎，我觉得你还是会吃哈，不愧是个吃货，不愧是个在家会做饭的哈。但是呢，还没有吃过你做这道菜哈，改天呢，懂得起的嘛。
1: 哎呦，你的全是坑，
0: 全是给不要跳，
1: 坚决不跳啊！
0: 你千万不要跳哈，跳到我说你还有一个那个蒸的那个水，那个油，那煮的那个骨头的鱼汤，你一定要留着去。哎呀，煮来弄来喝汤吃，养得很好，酸溜溜辣乎乎哈。

0: A 鱼就足够spa一点哈。那其实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吃法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的哈，就是鱼皮。
1: 哎呀，这个要分人。
0: 鱼皮很香，但是它的这个油脂会非常重哈。因为鱼皮的话，油脂很重。
1: 还好，鱼皮
0: 你还是很重的，因为你要看
1: 鱼，怎么说呢？它是那种你是说它的里面脂肪多是吧？
0: 哎，
1: 比起那个
0: 它的脂肪很多
1: 呀，猪皮那
0: 它稍微好一点，
1: 好太多。
0: 但是我告诉你哈，你说这个菜你咋做不？我不知道你吃吃过没有哈？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爆炒它，我先用油炸。这个东西一定要先用油炸，晓得为啥子不？因为油炸了之后它是脆的，然后再用干黑椒壳壳、葱花、大葱、姜、葱、蒜、花椒面，花椒壳壳不要花椒面哈。强炒，爆香鱼皮。
1: 你这个也是那个什么呢？也是非常下饭的嘛。
0: 这不仅下饭啊，你一口进去就嘎嘣脆。这不仅下饭啊，一口进去咔咔，我跟你说，让你整个人的这种感觉都是特别好哈。
1: 啊，就是不想吃饭。
0: 鱼皮千万不要扔哈，同志们哈。炸成薯片脆啊，撒上椒盐，加上各种干黑椒、干花椒、青花椒，那嚼起来嘎吱嘎吱脆，你仿佛就吃到了什么呢？跳跳的感觉，
1: 是不是
0: 啊？真的好好吃哦哈、所以说你还从吃货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很成功的哈、所以说你看我的体重一年的长，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重，换人家都是竖起长，我现在是缓起长哈、所以说我想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真的。自从做这个晚上美食之后，我真的我对这个美食研究是越来越透了，而且因为研究透了之后，回去了就老彰显自己的厨艺，知道吧？
1: 做的好吃那、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关
0: 键得胖啊，就讲的知道吧？他们都说我视频发出去，他们都说我长得越来越骗人了，珠圆玉人哈。
1: 发现还行吧，年纪大了嘛，代谢下来了，他肯定是要有变化的。你不可能给你四斤水啊，二十斤水三消或者。
0: 但那个时候，说实话哈，前几年的话，实际上我对这个自己身材是非常有要求的哈，就每次我都要去控制住自己。现在我真的是放飞自我了哈。这个越是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把美食这个方面研究很透彻了。自从给大家天天下午讲美食哈，我就每天回去煮美食，对吧？还有六色鱼片天团，晓得啥子不？我说过。
1: 就柠檬。
0: 哎。
1: 还有川椒。哎。金汤。
0: 哎。
1: 番茄、青椒和藤椒。
0: 哎呦，这个厉害哈！我这个味道做出来不得了。有些朋友吃不惯的，我觉得很怪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台式风格的那种吃法。
1: 是有一点
0: 泰味儿，
1: 它又加了柠檬嘛、
0: 对，有一种泰味儿的，就是
1: 那个金汤也，反正各种各样吃法。如果说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煮那个什么酸汤片也可以。
0: 对，就是酸甜口味，然后再加点麻辣口味，我觉得还吃的还有点怪，但有些朋友就喜欢吃这种感觉哈，
1: 就好着那
0: 个，就喜欢吃这口哈。但是能吃的朋友真的很厉害哈，吃自助餐都要把老板吃喊冤啊！哎呀，你不要来了，是这个很厉害哈。这么多的做法绝对能够满足你的味蕾。这个夏天哈，你可以去银吉农场沟，抬眼满绿，满目的是青绿，呼吸是醉阳洗肺，舌尖和山泉里是长大的山文鱼当中，给他转个满怀，吃个开心，刷的开心，
1: 爽了啊！
0: 还接着还能够。避暑，它又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对啊，吃东西呀、吃得好、吃个美食心情就很舒服的呀。很多人都会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吃点好吃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什么火锅粉啊、油炸的串串呀、是吧、或者说来点我们雅的雅鱼呀、或者藿香鱼啊，这种吃完之后就觉得满足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啊、充满了力量继续开干了哈。
0: 对头。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在整点资讯和广告回来之后再接着分享，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 景区内各餐馆、酒店。

0: 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这道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9: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1: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2026年4月15号到21号是第3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癌症可防可治，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预防的，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中晚期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1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 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5: News， 刷新资讯
16: ，News，
15: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

0: 一零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9号，以智算助心智 AI 赴千行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先进技术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彭林、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张峰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究员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市委书记廖文斌、工程和信息化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慧康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葛晓鹏、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
1: 近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张通荣围绕提高政协干部的政治能力做主题报告，要求从改造思想、改造学习、改造作风入手，以五破五立为具体路径，提升政治能力。
0: 再来关注，5月11号下午4点，雅商航杯2026年成雅安城市足球联赛继续进行。亚洲新奥队主场迎战天泉318巡风队，双方在绿茵场上展开激烈且角逐。上半场，亚洲新奥队打入3球，以3-0领先。下半场，天泉县318巡风队连追2球，最终亚洲新奥队以3-2赢得比赛。
1: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育人载体，近年来禹城区各中小学立足实际，因材施教，打造兼具传统文化与体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文化传承、体育育人、实践锻炼融入日常教学，呈现出校园特色教育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0: 5月9号，雅安市第五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大赛旨在以青年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集中展现青年创新智慧与实干实力，持续弘扬新时代创业精神，厚植创新创业浓厚氛围，聚力赋能雅安创新创业提质升级，为雅安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活力，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1: 近日，中国四川贡茶品鉴大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展览中心2号馆举行。会上，蒙顶山智举杯首届中国四川贡茶文化品牌大会征文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的茶界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征文作者代表相聚一堂，共话贡茶文化传承与创新，为雅安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0号，近日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破解这一难题，四川省川剧艺术品牌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0号，2025到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0轮，成都锦城队主场对阵南充丝绸原点队，全场比赛结束，成都队5-1南充队。
0: 再来关注到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上午10点，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开局起步15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主题为推动新时代智属新川再上新台阶。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光辉研究员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透露，其团队最近在贵州省盘州市约2.44亿年前的中三叠世地层当中研究发现了一件海生爬行动物圆吻盘州龙的新化石，这是全球迄今发现的第三件圆吻盘州龙标本，其骨骼基本完整且关联保存。
0: 好，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飞船装载了一台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这颗太空慧眼能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
1: 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将有较强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暴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沙尘天气，并且关注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0: 再来关注到是中国新闻网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到了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
1: 接下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8度。岷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8度。天全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4到27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5到28度。保信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4到25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5到27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5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7度。
0: 好，最后来关注到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还有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个绿色环保小意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低碳环保越来越受大家更重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到垃圾分类，做到物尽其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美化生活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环境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绿色低碳出行方面，尽量减少使用私家车，优先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绿色低碳出行方式。还有就是使用环保用品，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用品，环保材料具有成本低、无污染、易回收、可再利用等等一些特点，使用环保材料能够节省能源，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好的，这时段资讯由消息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

0: 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娘子。
1: 哎呦，你唱的真好听哦。
0: 啥子？我是说的，哪里唱哦？
1: 唱，
0: 我那叫哼。
1: 唱的挺好听。
0: 那那那那那，
1: 嗯，
0: 娘子
1: 啊。这个新白娘子。
0: 明天直播是几点钟啊？
1: 哎呀，明天。
0: 哎，我咋整的？我咋整？我咋整的？新白娘子去了，真正娘子，我是那个相公的嘛啊！
1: 哎呦，真的是
0: 娘子，
1: 硬要去那啥？
0: 明天直播间要放福利吗？在哪个直播间呢？
1: 你自问自答完了算了。
0: 嗨，我真的给你这没法配合了，我就自己配合了。
1: 对啊，你都已经在哪个直播间呢？
0: 这文艺嘛，
1: 文艺嘛。
0: 明天早上是雅安直播间，
1: 我们给
0: 早上十点钟，上午十点钟到十二点钟，两个小时直播时间，直接把福利大放送。
1: 是的，
0: 养心免，
1: 哎，我们
0: 苏波顺、竹笋还有德阳的豆干儿等等
1: 哈，豆干儿，
0: 还有包括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哈，枇杷茶。
1: 枇
0: 杷红茶哈，人家那个真是烧出来的，高山一千多米，而且拥有几百年的历史的古茶树，在这样的茶树当中哈，你要是吃了这样子的高山茶叶，那我告诉你，那不仅说是提神，那更多的是带给你更多一种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哈。
1: 所以说，是吧？
0: 明天。基本上这些产品哈，唱歌都是非常了解哈，因为我都是自己溯源、自己品尝、自己体验之后才会推荐给大家，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哎啥子我们都买哈，啥子我们都带给你们，那肯定不是哈。
1: 那不行，那后面肯定要你我们什么都卖，那不好的品质、不好的东西，那我们不是要被绝产啊？我还不想被绝嘞啊！
0: 是嘞，没得错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是明天上午的世雅安的视频号，
1: 是的，
0: 大家准时。收看，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视频、啊
1: 嗯、
0: 提前点击预约，嘿、
1: 哎、
0: 就 OK 啦。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们说完这个预告之后，明天大家直播间来蹲守价格、
1: 哦、是雅安啊，视频号，视频号啊，
0: 对，
1: 视频号，
0: 视频号，
1: 视频号，是雅安直播间，不见不散。
0: 其次啊，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一个 热门的新闻哈、啊
1: 嗯、
0: 最近一名男童六岁左右的男孩吃生菜包烤肉，
1: 生菜包烤肉
0: 浑身瘀斑
1: 啊！
0: 医生看到化验单之后倒吸一口凉气
1: 啊！
0: 啥情况？
1: 因为我们平时吃烤肉
0: 也得吃啊，
1: 也用生菜去包。
0: 对啊，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来，
1: 环节出问题，
0: 好好研究一下哈。
1: 嗯，
0: 现在什么新鲜生菜各种吃，营养就健康啊，烤肉又香香，对吧？
1: 很多喜欢吃什么沙拉呀那种的啊。
0: 啊，对的，
1: 洗洗就拌拌就吃了。
0: 对了，就是在深圳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的儿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吃这个生菜。包烤肉引发了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这名患者是一名六岁的男童，化名就叫小明嘛。因为全身布满了大片的青斑血肿，还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来就诊，看到孩子满身的斑纹，家长是忧心忡忡，患上了这个担心患上白血病哈。
1: 对，
0: 然后呢，医生马上出马
1: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患儿的症状和化验单看了一下，我说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0: 啊，咋嘞？
1: 小孩子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是处于正常水平，但是这个嗜酸粒细胞却明显升高。那进一步外周血形态的这种检查显示，血小板又存在脱颗粒的现象，
0: 哦、
1: 血小板聚集指标显著下降，哎。不止血哈，简单来说呢，就是血小板无法发挥正常的凝血功能，同时呢，患儿总的 LGE 明显升高，也就是他这个抗感染的这个指数啊，经过了医院多次的粪便复集检测。嗯，最终查到了钩虫卵，
0: 啊，
1: 粪便培养检出了钩虫、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性粒细胞增多相关的血小板功能障碍，也就是简称 APDE。
0: 天。

0: 那这是啥子情况？
1: 就是寄生虫
0: 啊！啊，对，
1: 很多人
0: 就是感染寄生虫了呀，说白了，
1: 我们以前就是卫生不太好啊，几十年代的时候啊，大家吃啥东西都是喝生水啊，干啥的哈，容易感染哈。但现在大家卫生都搞得这么好了，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对呀，
1: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呀，啊，然后医生就肯定也疑惑啊。那一是发现这种的话，一般都会去追问的，对吧？他发病前一周。家长呢曾经在餐厅让孩子食用生菜包烤肉，啊，这可能就是这一次感染的源头。
2: 哦，
1: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钩虫呢，它是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生长繁殖，然后呢，再随这个粪便排入土壤，形成了循环感染链。确诊后呢，小明接受口服药物驱虫治疗，一周后复查呢，血常规的嗜酸性粒的细胞比从46.2降到了9.6，身上呢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恢复情况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医生就提醒大家了嘛哈，就说家长呢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这种异常信号啊，比如说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及时就医。哎，好好的娃娃那个身上呢莫名就出现了瘀斑，轻微一碰就青紫，那血常规的检查就会提示嗜酸性这个细胞异常升高，同时呢又伴随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就要警惕寄生虫感染风险。如果是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呢，要及时的开展驱虫治疗就可以。很多的这个患儿呢无需额外的止血治疗啊，仅严重出血症状呢需要针对性处理就行了哈。
0: 哦，你看，所以说你看还不能忙，还不能忙，没那些事哈。所以医生建议啊，日常的防护是必须的哈。各类绿叶蔬菜也务必彻底清洗干净，尽量去焯一道水瓦吃哈。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还在吃哈，但只能说这个避免的概率还是有的哈。但是尽量洗干净，
1: 还是会
0: 遇到，
1: 会着。
0: 对，所以说还是注意哈。
1: 所以说。多注意一下。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么跟你说吧，就哪怕是你特别的注意，
1: 还有啥还咋着？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咋出来，你家小朋友就玩沙子、玩泥土，玩沙子、玩泥土，这有可能，是不是嘛？
1: 对对对哈，就玩了这些之后，他就直接用，又用，把手啊放到嘴巴里去，所以说，不好避免，但是尽量的预防就 OK。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哈。不要盲目的去生吃嘛，对吧？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小朋友没有功能各方面，肠胃
1: 要弱一点点，
0: 也弱一点点，没发育完善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对吧？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呢就跟各位摆到这儿，林妹和川哥就要给大家告辞了。明
1: 天
0: 再见哈，反正不是明天就行了哈，明天再见了。
1: 是的。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8: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9: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俺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8: 我没有来账。 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7: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们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8: 对，合适的。
10: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1: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换。
1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8: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7: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1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8: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

0: 3月25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 拥有

0: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 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

0: 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3: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6: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5: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6: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 性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5: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6: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5: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8: 今年2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4: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20: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 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4: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

0: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个半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

0: 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0: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0: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

0: 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0: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2: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0: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3: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4: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3: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5: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6: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7: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8: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8: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9: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 B 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5: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9: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10: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12: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13: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2: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

0: 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0: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好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5: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
6: 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
7: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廖文斌会见中国铁建总经济师孙功新一行。雅安市第五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举行。特色课程润校园，五育融合育新芽。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在雅会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孙功新一行，双方就加快推动合作项目建设，拓展逐机

0: 全产业链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市政协主席张通荣一同会见。
1: 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孙工新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铁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雅安发展，持续深化双方交流合作表示感谢。他说，双方开展逐基产业合作以来，协作配合紧密，各项工作推进有序，希望双方立足现有合作基础，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实施路径，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提速推进合作项目建设，强化应用场景推广，纵深推进逐基全产业链合作，推动雅安逐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实现企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孙工新表示，中国铁建高度重视与雅安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央企技术资源和全产业链优势，深耕雅安务实协作，全力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不断拓展合作广度与深度，助力雅安逐基产业高质量发展，携手打造产业合作示范标杆。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副市长郑胡勇、天全县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5月9号，雅安市第五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大赛旨在以青年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集中展现青年创新智慧与实干实力，持续弘扬新时代创业精神，厚植创新创业浓厚氛围，聚力赋能雅安创新创业提质升级，为雅安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活力，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
1: 本次大赛设置三个类别，每个类别设立创新组和创业组。大赛设立金奖一个、银奖两个、铜奖三个、优秀奖六个。大赛共收到22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各推报单位初赛以及线上复赛，12个青年创业项目成功晋级当天的决赛。决赛采用5+3路演形式进行，即5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问答环节。参赛项目由7名评委进行打分，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剩下5个评分的平均分将作为参赛项目的最终得分，最终按得分高低排出金银铜奖和优秀奖。经过激烈角逐，一举双效 GNRH 免疫去世疫苗开启畜牧提质与宠物福利新时代项目获得金奖，鼠李伊田、熊猫竹中国笋两个项目获得银奖，鲜体方、国内桑叶藏茶体重管理产品开拓者等3个项目获得铜奖，现场进行了颁奖仪式。近日，首届中国四川贡茶文化品牌大会暨贡茶品鉴大会在蓉举行。大会以传承弘扬贡茶文化、擦亮川茶历史名片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茶传人与茶企代表，共话贡茶文化传承创新与产业发展。现场发布中国四川贡茶文化宣言，并为征文活动获奖作者颁奖，通报全国贡茶征文与样品征集成果。
3: 我们举办中国四川贡茶品鉴大会的目的是要挖掘我们的贡茶文化，推动我们的贡茶的恢复传承发展，特别是蒙顶山的历史文化和蒙顶山贡茶的深厚历史内涵和表达方式。那么通过这个活动呢，把我们的优秀的贡茶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1: 在对话交流环节，贡茶制作传人、征文作者代表等围绕贡茶文化传承、技艺创新、品牌发展等主题深入研讨，为川茶贡茶文化品牌建设建言献策。
0: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育人载体，近年来与城区各中小学立足实际，因材施教，打造兼具传统文化与体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文化传承、体育育人实践锻炼融入日常教学，呈现出校园特色教育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校园育人的重要滋养。在禹城区第二中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课堂深度融合，茶艺、刻画、拓印、编织四大特色课程成为学生们的第二课堂，以沉浸式实践式教学，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薪火相传。
1: 在我的学校有20多种这样的科目是课外的，然后呢我选择了茶艺。在茶的文化的一些学习中，我感觉到了安静、宁和、温馨。
2: 学校自从开展社团活动以来，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欢，这些丰富的课程能将他们的学业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同时在实践中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拓展他们的兴趣方向，缓解学习压力。
0: 体育强则少年强，体育运动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禹城区太平实验小学，学校将足球课纳入常规课程表，每个班级每周都有专属足球课时。
3: 我很喜欢学校的足球特色课程，每天的训练特色大课间，我都能和队友一起快乐踢球。
0: 禹城区太平实验小学始终坚持以体育人、体教融合办学理念，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训练、以赛促练的体育教学体系。
4: 每学期我们学校将举办我们的校超联赛，我校将安全教育和体育锻炼相结合，每天大课间时段不仅让师生进行锻炼，同时师生每天强化安全意识。未来我们会继续夯实体育教学，全方位助力学生体魄与素养的双提升。
0: 走进禹城区光华学校，篮球赛场气氛热烈，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学生们身着统一队服，在赛场上奔跑、传球、投篮，动作流畅，配合默契。
5: 学校特色走班和校篮球队的训练课，锻炼我们的体能，训练我们的篮球技术。
0: 排球特色课程同样深受学生喜爱，课堂上教师从垫球、传球、发球等基础动作入手，手把手指导学生规范练习。
6: 通过实战训练，我们不断学习和进步，不仅取得了7级市级比赛冠军，还让我们有机会站上了四川省贡嘎杯省锦标赛的赛场。
0: 如今禹城区光华学校真正实现了人人有运动项目、班班有文体活动、校校有特色品牌的办学效果，运动成为校园里最生动、最亮眼的风景。
7: 以体育社团为根基，特色课程为支撑，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全面育人的校园体育生态。课后服务中开设10余项精品社团，实行大走班自主选课、小走班教师进班创新模式，学生按需选择，自由参与，专业教练全程指导，精准施教。
0: 特色课程点亮校园生活，五育融合护航学生成长。近年来，禹城区各中小学特色课程精准对接学生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效显著，既丰富了校园教育内涵，又为学生搭建了个性化发展的广阔平台。
8: 近日，雅安市税务局携手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以税法进校园、普法到身边为载体，把校园普法与商圈宣传充分结合，有效串联，通过爸爸宣讲、知识竞赛、发票展览、实践体验等多元形式，将税法知识转化为青年学子与市民群众易懂的生活常识，让学税、懂税、互税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活动既为大学生量身定制了贴合需求的税收知识大餐，也搭建了普法实践的平台，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和商户身边。下一步，雅安市税务局还将持续深化税校合作与社会联动，创新开展好大学生税收普法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税收普法志愿者积极作用，为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注入持久动力。
9: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8: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乡村消防安全关乎群众安居乐业，更是基层平安建设的关键所在。为防范化解乡村各类火灾隐患，近日与城区消防救援局联合草坝镇人民政府深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及宣传行动。期间，消防宣传员走进超市、沿街小吃店等经营场所开展宣传，仔细检查消防设施、用火用电及疏散通道等重点情况。
7: 政府和消防部门会定期到我们超市进行消防设施检查以及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后会立即整改，给市民提供一个安全的购物环境。
8: 此外，与城区消防救援局还走进蜀天新城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同时联合小区物业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车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楼道杂物乱堆放等突出问题，以宣传加排查加整治同步推进的方式，切实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10: 在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会形成台账记录，随时会每月做一次汇总，进行向镇政府进行工作汇报。接下来阶段还是重点围绕我们的居民居住场所的非线充电问题，以及我们下一阶段的防汛以及防溺水问题进行重点部署。
8: 近日，一场跨越千里的送奖到家仪式在石棉县美罗镇平阳村温情举行。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消防救援支队送奖报喜团为石棉籍消防员沈志文送上三等恭喜报奖章和证书，把消防队伍的荣誉与温暖送到工程家中。
11: 今后我会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立足本职岗位，忠诚履职担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不负组织信任与家人的期盼。
8: 一直以来，沈志文深耕消防救援岗位，默默奉献，冲锋逆行，用责任与坚守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消防人的初心与大爱。
12: 从河南郑州来到四川石棉，跨越1400多公里，为沈志文同志开展送奖到家活动，不仅是对沈志文同志工作成绩的肯定表达，更是对消防救援内部立起崇尚荣誉的鲜明导向，激发我们广大消防指战员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尊崇感，更让父老乡亲感到自豪，从而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国家应急救援事业。
8: 5月11号，亚商航杯2026年雅安城市足球联赛持续升温，亚洲新奥队坐镇主场迎战天泉318寻风队，双方球员在绿茵赛场奋勇拼抢，激情角逐。上半场赛事，亚洲新奥队攻势凌厉，把握战机，连入三球。一边再战，下半场天泉318寻风队调整状态，全力反扑，接连攻入两球，紧追比分。全场比赛结束，亚洲新奥队守住优势，最终以3-2斩获本场比赛胜利。赛场内外氛围热烈高涨，尽显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昂扬风貌，也生动展现了雅安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与蓬勃向上的体育活力。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 AY 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4: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5: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4: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 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6: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

0: 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三到。

0: 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石富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

0: 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夜莺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带他以上宾之礼。夜莺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叶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八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夜莺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燕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便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 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三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 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钱，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

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六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边处。蒙古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

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三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0: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 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七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地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0: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毕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

0: 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陷其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不齐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三个故事，危险的马路。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那里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一天，兔兔幼儿园放学了，兔乖乖、兔大大和妈妈手牵手回家去。兔乖乖、兔大大看到马路对面，山羊伯伯在卖他们最喜欢的彩虹气球。

0: 好吧，那就一人买一个。他们一起在斑马线旁边等绿灯。老师说过，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的时候才能过斑马线。可是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啊？兔乖乖、兔大大看到好几个小朋友从山羊伯伯手里买走了气球，只剩下最后两个彩虹气球，他们急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同学垂耳兔也向着山羊伯伯走过去了，他肯定也要买气球。糟糕，要是被垂耳兔抢先，我可就买不到了。兔大大一着急，挣脱了妈妈的手，快跑着冲向马路对面。啊，要是被大大抢先，我可就买不到气球了。兔乖乖一看兔大大跑过去了，他也着急地甩开妈妈的手，要跑到对面买气球。兔大大顺利跑到了路对面，眼看着乖乖也马上要跑过去了。乖乖，危险！妈妈大叫，妈妈急得也要冲过去把乖乖拉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大货车冲过来了。看到兔乖乖，货车司机连忙踩刹车减速。可是车子太大太重，装满了货物，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啊！兔乖乖害怕的大叫，他躲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正在森林巡逻的超警侠出现了。他骑着光速摩托车，手里拿着一根套索，一下子套住了兔乖乖，把他从空中拉回到自己怀里。速度可真快呀，兔乖乖得救了。妈妈早已经吓哭了，兔乖乖和妈妈紧紧拥抱。哎呦，要是没有超警侠，你的兔小命就没有了。
1: 谢谢超警侠，你的套索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对啊对啊，超警侠，你的摩托车实在是太酷了。
3: 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刚才在斑马线上那样乱跑，对吗？
1: 嗯，我错了，我不该闯红灯。
2: 我更错，我是哥哥还带头闯红灯，差点害了乖乖。
3: 马路上不能追逐打闹，而且再着急也要看信号灯，不能闯红灯，万一有车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1: 对不起。
3: 那你们能保证以后都乖乖等红灯，安全过马路吗？
1: 保证。
0: 超警侠笑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两个彩虹气球，递给兔乖乖和兔大大。
3: 要说到做到哦。
0: 奇怪，超警侠什么时候变成了魔术师，还会变气球呢？
3: 小朋友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过马路时如果闯红灯，或者随意在行车道上打闹，很容易被汽车撞到。尤其要注意，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冲跑，非常危险。记得不追逐，不打闹，过马路的时候要牵大人的手。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5: 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6: 一个是能人先跑，
7: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

0: 正是茄子。
1: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2: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1: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0: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1: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吴国与吴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茄鲞一味，可窥红楼大观。茄鲞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5: 是呀，星宝。哎，你知道吗？我们林姐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7: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雅萍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丽萍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8: 3、2、1，点火。
7: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

0: 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1: 你不怕吗？
2: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1: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0: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1: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0: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1: 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啊，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3: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4: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5: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梅子青。梅子青绿中发白，色很浅淡，就像梅子被成熟时表面上覆盖的一层泛白的细绒毛实的颜色，因而得名。中国南方自古多产青梅，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南宋诗人有不少咏青梅的作品，如海棠追忆梦、梅子欲成新、梅子熟时荡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梅子可以生食，但多用来加工，如日常食用的酸梅汤、话梅、梅子酒等等。
6: 小丫头，在想什么呢？今儿看你时常发呆，连你喜欢的菜都没吃几口。
7: 母亲，这几天天空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雨淅沥沥的下着，拾起3-4天都散不去，也没啥胃口。
6: 今日啊，你哥哥上山采摘了些青梅，要不要尝尝开开胃？
7: 啊，还是母亲了解我，知道我喜欢青梅。
8: 煮酒青梅次第成，提英乳燕占年光。有了青梅，怎么能够少得了酒呢？
7: 我知道青梅煮酒斗食心嘛，好吃又好喝。
6: 五月梅子初青，配茶配酒刚刚好。
5: 梅子正青，莹澈剔透，何须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望之生津的梅子青，也像是一种青春萌动的渴望，亦是那份欲说还休的美好。梅子青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色质，梅子从青色到成熟有一个过程，色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梅子青更像是梅子从出生到成熟的一段历程，有生命的灼灼之感，有岁月的变幻之美。当你仔细观察一些传世的梅子青瓷，就会发现梅子青有些状态是绿色，有些状态是蓝色，甚至还有灰色调。梅子青始创于南宋时的龙泉窑，其色泽可与翡翠媲美，又恰似青梅色，故名。梅子青为南宋龙泉窑最为经典稀有的釉质，是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梅子青青瓷中的上品，而青瓷是陶瓷史上辉煌的顶点。清代南窑笔记中有过梅子青的记录，龙泉釉色有梅子青，东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今有文片者俱堪珍贵。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9: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兼提下玉京。开始微月上，捻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狭角碎，香泛乳花清。六府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有人从剑阁以南地区寄来九华英茶，打开的时候月牙初上，碾茶声听起来似乱泉在耳边跃动，不忍独享。夜半时分邀请僧友一起品赏，亲自烹茶， 对月吟诗，茶汤青碧，墨尘华服，香气飘逸。看着碧绿的茶叶慢慢地沉到碗底，泛起一阵乳花和清香，剩余的茶饼要更加珍惜，只有肘梳的时候才舍得取用。茶就像一个朋友，千里而来安慰友人的心。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2: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3: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4: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5: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4: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南人丢脸。
5: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1: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2: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3: 2020年5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6: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3: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寻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7: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5: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8: 00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6: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3: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的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4: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

0: 勇敢不勇敢？
1: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2: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3: 嗯，爷爷，我会的。嗯，老师讲过，嗯，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
1: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轻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追旧事，故人泉下忆黄花。2020年6月30号，陈祥荣烈士的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陈祥荣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4: 像陈祥荣这样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5: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6: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月白。月白近似月色，但却不是白。月白是很淡的蓝色，具有莹润的质感。月白其实指的就是月亮的颜色。古人认为月亮的颜色并不是纯白，而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蓝色。
7: 姑娘，想买些什么呢？
8: 想买些布料做衣裳。老板娘，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料子吗？
7: 那可多了。姑娘，你的新衣裳是要平时穿的，还是要出席什么特定场合呢？
8: 过些时日家中要举办诗酒会，老板娘可有推荐？
7: 哎呀，姑娘你来对了，店里呀前几天刚进了一批料子，颜色保证你满意。就是这个月白色，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这个月白呢。 姑娘们以月白做衣裳，略施薄粉，那就是薄莲映月两娇光，九熏红粉自生香呀。
8: 这月白色确实好看，又清冷高雅之感，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7: 姑娘，这个颜色的染色工艺看似简单，其实不易，这个浓度需把握到位，稍有不慎，不是全白就是成为浅蓝色了。月白与其他蓝色系颜色一样，正在靠染匠的经验来把握完成。我家的月白色那是顶好的。
8: 行，老板娘，那就帮我裁些月白料子吧。
6: 月白色服饰在古代很受欢迎，李煜在《闲情偶记》里写明末女装，就提到了从月白到蓝再到石青的蓝色系流行色变化。《红楼梦》里多次出现月白色服饰的描述，例如月白色的袄，黛玉、妙玉都穿过。第109回，贾母生病，妙玉来看望，那天妙玉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素绸袄，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黛玉从扬州带来的贴身丫头雪雁也有一件雪白缎子袄。月白还是古代帝王封禅时礼服的着色，《史记封禅书》和《礼记》等书籍都有记录，清代帝王须着月白色朝袍前往祭坛祭月，同时使用月白色的器具以其顺意美满。如今故宫收藏的就有很多清代月白色的服饰织物。月白不仅出现在衣料上，还出现在瓷器上。月白釉以乳白色为基调，白中闪青，釉层肥厚，更像是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其多一分白不润，少一分青则不雅。文人爱这抹月白，更是爱它清高孤傲的气质。月光皎皎，风华内蕴，显出一派出尘的君子气质。明代高廉《尊生八千里》说到蜡亚五色间，
0: 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螺纹间为佳。
6: 元代赵孟頫诗云：
0: 月白淡芙蓉。
6: 诗句描绘出了一幅绝美动人的画卷，月光清幽，满庭寂静间银辉流淌，与黑夜中的芙蓉花相得益彰。月光洒落于花间，展现出了月白色清新脱俗的气质。明代《天工开物》记载：
0: 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发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
6: 据此可知，月白色是电水微染轻漂之后的颜色，色泽表现为较浅的蓝色。其实月白色根据年代变化，色彩深浅也有变化。比如清朝前期，月白色归到白色系中；清中后期，蓝色成分增加，月白色就归到蓝色系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糯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

0: 莲当年唱响田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傅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词会唱的，唱的感觉中国有点不一样。

0: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传呼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一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oh, yeah!然后大家再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米糊没开到了。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加，放到加。
2: 都有些高调，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对对，
3: 那好地方。
1: 你这嗓子很亮。
4: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5: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4: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2: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3: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3号甲3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4: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2: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 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2: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5: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
7: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廖文斌会见中国铁建总经济师孙功新一行。雅安市第五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举行。特色课程润校园，五育融合育新芽。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在雅会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孙功新一行，双方就加快推动合作项目建设，拓展逐基全产业链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市政协主席张通荣一同会见。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孙功新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铁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雅安发展，持续深化双方交流合作表示感谢。他说，双方开展逐基产业合作以来，协作配合紧密，各项工作推进有序，希望双方立足现有合作基础，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实施路径，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提速推进合作项目建设，强化应用场景推广，纵深推进逐基全产业链合作，推动雅安逐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实现企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孙功新表示，中国铁建高度重视与雅安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央企技术资源和全产业链优势，深耕雅安务实协作，全力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不断拓展合作广度。

0: 与深度，助力雅安主机产业高质量发展，携手打造产业合作示范标杆。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副市长郑胡勇、天全县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5月9号，雅安市第5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大赛旨在以青年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集中展现青年创新智慧与实干实力，持续弘扬新时代创业精神，厚植创新创业浓厚氛围，聚力赋能雅安创新创业提质升级，为雅安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活力，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大赛设置3个类别，每个类别设立创新组和创业组。大赛设立金奖1个、银奖2个、铜奖3个、优秀奖6个。大赛共收到22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各推报单位初赛以及线上复赛，12个青年创业项目成功晋级当天的决赛。决赛采用5+3路演形式进行，即5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问答环节。参赛项目由7名评委进行打分，在去掉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后，剩下5个评分的平均分将作为参赛项目的最终得分，最终按得分高低排出金银和优秀奖。经过激烈角逐，一举双效 GNRH 免疫去世疫苗开启畜牧提质与宠物福利新时代项目获得金奖，鼠李伊田、熊猫竹中国笋2个项目获得银奖，鲜体方、国内桑叶藏茶体重管理产品开拓者等3个项目获得铜奖，现场进行了颁奖仪式。近日，首届中国四川贡茶文化品牌大会暨贡茶品鉴大会在蓉举行。大会以传承弘扬贡茶文化、擦亮川茶历史名片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茶传人与茶企代表，共话贡茶文化传承创新与产业发展。现场发布中国四川贡茶文化宣言，并为征文活动获奖作者颁奖，通报全国贡茶征文与样品征集成果。
2: 我们举办中国四川贡茶品鉴大会的目的是要挖掘我们的贡茶文化，推动我们的贡茶的恢复传承发展，特别是蒙顶山的历史文化和蒙顶山贡茶的深厚历史内涵和表达方式。那么通过这个活动呢，把我们的优秀的贡茶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0: 在对话交流环节，贡茶制作传人、征文作者代表等围绕贡茶文化传承、技艺创新、品牌发展等主题深入研讨，为川茶贡茶文化品牌建设建言献策。
3: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育人载体，近年来，禹城区各中小学立足实际，因材施教，打造兼具传统文化与体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文化传承、体育育人、实践锻炼融入日常教学，呈现出校园特色教育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校园育人的重要滋养。在禹城区第二中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课堂深度融合，茶艺、刻画、拓印、编织四大特色课程成为学生们的第二课堂，以沉浸式实践式教学，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薪火相传。
5: 在我的学校有20多种这样的科目是课外的，然后呢，我选择了茶艺。在茶的文化的一些学习中，我感觉到了安静、宁和、温馨。
6: 学校自从开展社团活动以来，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欢。这些丰富的课程能将他们的学业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同时在实践中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拓展他们的兴趣方向，缓解学习压力。
4: 体育强则少年强，体育运动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禹城区太平实验小学，学校将足球课纳入常规课程表，每个班级每周都有专属足球课时。
7: 我很喜欢学校的足

0: 球特色课程，每天的训练，特色大课间，我都能和队友一起快乐踢球。
1: 禹城区太平实验小学始终坚持以体育人、体教融合办学理念，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训练、以赛促练的体育教学体系。
2: 每学期我们学校将举办我们的校操联赛，我校将安全教育和体育锻炼相结合，每天大课间时段不仅让师生进行锻炼，同时师生每天强化安全意识。未来我们会继续夯实体育教学，全方位助力学生体魄与素养的双提升。
1: 走进禹城区光华学校，篮球赛场气氛热烈，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学生们身着统一队服，在赛场上奔跑、传球、投篮，动作流畅，配合默契。
3: 学校特色走班和校篮球队的训练课，锻炼我们的体能，训练我们的篮球技术。
1: 排球特色课程同样深受学生喜爱，课堂上教师从垫球、传球、发球等基础动作入手，手把手指导学生规范练习。
4: 通过实战训练，我们不断学习和进步，不仅取得了区级、市级比赛冠军，还让我们有机会站上了四川省贡嘎杯、省锦标赛的赛场。
1: 如今，禹城区光华学校真正实现了人人有运动项目、班班有文体活动、校校有特色品牌的办学效果，运动成为校园里最生动、最亮眼的风景。
5: 以体育社团为根基，特色课程为支撑，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全面育人的校园体育生态。课后服务中开设十余项精品社团，实行大走班自主选课、小走班教师进班创新模式，学生按需选择，自由参与，专业教练全程指导，精准施教。
1: 特色课程点亮校园生活，五育融合护航学生成长。近年来，禹城区各中小学特色课程精准对接学生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效显著，既丰富了校园教育内涵，又为学生搭建了个性化发展的广阔平台。
6: 近日，雅安市税务局携手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以税法进校园、普法到身边为载体，把校园普法与商圈宣传充分结合，有效串联，通过爸爸宣讲、知识竞赛、发票展览、实践体验等多元形式，将税法知识转化为青年学子与市民群众易懂的生活常识，让学税、懂税、互税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活动既为大学生量身定制了贴合需求的税收知识大餐，也搭建了普法实践的平台，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和商户身边。下一步，雅安市税务局还将持续深化税校合作与社会联动，创新开展好大学生税收普法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税收普法志愿者积极作用，为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注入持久动力。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乡村消防安全关乎群众安居乐业，更是基层平安建设的关键所在。为防范化解乡村各类火灾隐患，近日禹城区消防救援局联合草坝镇人民政府，深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及宣传行动。期间，消防宣传员走进超市、沿街小吃店等经营场所开展宣传，仔细检查消防设施、用火用电及疏散通道等重点情况。
8: 政府和消防部门会定期到我们超市进行消防设施检查以及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后会立即整改，给市民提供一个安全的购物环境。
6: 此外，禹城区消防救援局还走进蜀天新城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同时联合小区物业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车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楼道杂物乱堆放等突出问题，以宣传加排查加整治同步推进的方式，切实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9: 在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会形成台账记录，随时会每月做一次汇总，进行向镇政府进行工作汇报。接下来阶段还是重点围绕我们的

0: 批判。
1: 一直以来，沈志文深耕消防救援岗位，默默奉献，冲锋逆行，用责任与坚守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消防人的初心与大爱。
2: 从河南郑州来到四川石棉，跨约1400多公里，为沈志文同志开展送奖到家活动，不仅是对沈志文同志工作成绩的肯定表达，更是对消防救援内部立起崇尚荣誉的鲜明导向，激发我们广大消防指战员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尊崇感，更让父老乡亲感到自豪，从而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国家应急救援事业。
1: 5月11号，亚商行杯2026年亚安城市足球联赛持续升温，亚洲新奥队坐镇主场迎战天泉318巡锋队，双方球员在绿茵赛场奋勇拼抢，激情角逐。上半场赛事，亚洲新奥队攻势凌厉，把握战机连入三球。一边再战，下半场天泉318巡锋队调整状态，全力反扑，接连攻入两球，紧追比分。全场比赛结束，亚洲新奥队守住优势，最终以3-2斩获本场比赛胜利。赛场内外氛围热烈高涨，尽显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昂扬风貌，也生动展现了亚安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与蓬勃向上的体育活力。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亚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亚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三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2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 是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五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3: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4: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3: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4: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3: 我们必须要走。
4: 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5: 这时正是六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6: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7: 征服夹金山，
8: 创造新奇迹。
2: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

0: 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3: 就是
1: 我不叫小太阳。
2: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1: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0: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1: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4: 冷。
1: 同志，你不能睡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2: 小太阳，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嘿。
5: 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1: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在王昭君的老家湖北兴山县，传说昭君出塞前回乡探亲，在湘西河的小舟上怀抱琵琶弹了一曲琵琶行，唱了一首兴山民歌。

0: 哀其和和。杜甫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岑参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当时王昭君出塞，什么亲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一直是处于非常孤单失落的一个状态。
2: 王昭君是我们新山人，汉代的人，可以肯定地说，王昭君小时候就是唱的这种歌。
0: 湘西河水静静流淌，美人落雁空谷回音。如同很多民歌一样，新山民歌几经沉淀，几经变迁，在某个角落里悄悄诉说着曾经的时光。
3: 哎呀，我天哪，有你黑呀，你呼唤一个云呀。
0: 2011年4月10日，四川绵阳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评选活动正在进行，新山民歌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4: 对于民歌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被称作山歌婆婆的湖北新山民歌传承人陈家珍就获得了本次唯一一个优秀传承人奖。
3: 我上你心哟，是有不理的。
2: 这个音必须撒，不撒不行，不撒没有领性。
0: 时年74岁的陈家珍，把新山民歌的原汁原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新山民歌的发现与整理者王庆元认定，这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民歌是巴楚地区典型的发音，是几千年历史的传承。
2: 这是巴人的一个典型的音乐，包括楚歌，是吧？他们是一个音调体系的。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它的历史我们少说，我给它定到3000多年，是到周朝是没问题的。
0: 如同深埋的珍珠，历经风沙再次露出光芒。新山民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2013年5月29日，一位青年艺术家前往新山，他要一探究竟。
5: 我想在我做这个招亲的时候，第一首歌一定是山歌。
0: 李玉刚有一个想法，把陈家珍老人唱的新山民歌融入到昭君出塞舞台剧中。
6: 我是去挖掘一下王昭君当时家乡的那种音乐的一种形态，所以就找到了陈家珍老师。
7: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你。
8: 是吗？
7: 嗯。
9: 那喜欢听你唱歌。
8: 喜欢听我唱。
0: 在融洽的氛围里，陈家珍老人再度展开歌喉。
3: 我的亲哥哥，路上你去呀，是有不离的耶。
8: 好，那我下次接你去北京待几天，可以吗？
7: 可以。
8: 哎呀，太好了。
0: 陈家珍老人的歌声、神情和肢体语言完美合一，叩击心灵。
10: 他叫当时叫风，是吧？风，我们现在说采风，就当时新京的风雅术嘛，是我们的民歌就是从风里面来。
0: 李玉刚发现他找到了最重要的素材，穿越千年的历史，这把锁要打开，新山民歌就是那把钥匙。2015年4月，北京保利剧院舞台剧《昭君出塞》首演，开场的新山民歌带走了所有人的思绪，
6: 效果非常好，那种原生态的感觉，所有的观众听到那一段新山的非常原始的那样的一种声音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潸然落泪吧，因为它远比现代音乐有的时候更具有震撼和感染力。
0: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当年发现新山民歌的王庆元已经79岁了，他担心陈家珍的歌声如果没有适当的抢救和传承，将再次被历史的风沙 掩埋。
2: 你不好好的保护他，再有个50年60年就完了。难道说我们两个人，我们几十年流传下来，老祖宗的功在我们的手上失传吗？老伯伯是千古罪人。
0: 宫商角徵羽，中国音乐与书法绘画一样，讲究韵味，形散而神不散。新山民歌的旋律婉转迂回，是西方音乐不曾有的，也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2: 古董越老越值钱，现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还有这种体系的民歌呢？只有我们有，只有中华民族有，是吧？只保留到这最后的很小的一点范围了。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过去，稻田里的杂草都是人工除去的。累了就唱一首新山民歌，你唱我也唱。新山民歌就在这蒿草锣鼓的小调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工业文明不断冲击着这一切，蒿草锣鼓消失了，唯一的传承人陈家珍也在一天天老去。新山民歌还有传承的机会吗？
11: 来，预备起。
12: 正月里的苗亭呐，啷说正月正
0: 呐。在兴山县高兰小学，兴山民歌得到了传唱。陈家珍老人教得很起劲儿，兴趣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多。
11: 都这趟预备起。
12: 正月里的苗亭呐，啷说正月。
13: 老师会了，引头我们后面跟着唱。
6: 啊，就是每个学校根据自己当地的那个情况，民歌那个传承人嘛，就请他们到学校来，聘他们为辅导员呢。
13: 还是挺感兴趣的，可以把一些音调都唱出来。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为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就有记载，相传黄帝受命有云瑞，故黄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缙云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
2: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0: 今日要祭祀轩辕黄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顶湖峰了。这是我们缙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2: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0: 据说呀，远古时期，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顶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启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缙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黄帝的神主祭拜了。
2: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0: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顶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黄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1: 关于缙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3: 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
1: 据考证，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始于东晋年间，缙云山顶湖峰下的缙云堂就是祭祀轩辕黄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改缙云堂为黄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黄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缙云祭拜轩辕黄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缙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主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沉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红琼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6: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5: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6: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5: 不，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6: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
5: 哎，对了，你家红琼人瘫了，她不耽误生娃吧？
6: 出去。
5: 红琼，你说啥？
6: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5: 孩子，
6: 孩子，你告诉他，我宁可去死。
7: 爸，我姐不在屋里。
8: 妈，我姐也不在院子里。
5: 哎呦，她走不了路，能去哪儿啊？这是，哎呀，这，哎呀，这坏了。大爸，你说孩子会不会想不开呀？
9: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5: 快去快去！

0: 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海贝他妈，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红虫他，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这爬到哪里呢？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宋词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词起源于隋，滋养于盛唐，定型于五代，胜于宋。这种文学样式作为古代的歌词，集文艺、浪漫、雅致多种气质于一身。我们此时听到的旋律是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的音乐作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宋代词和曲的意涵。曲调上燕乐影响了后世词的发展，作为北周和隋以来的一种雅乐，燕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词的创作正是被用来配合这种旋律。如果说诗言志是与盛唐的气韵一脉相承，那么词侧重表达内心情感，与其源于燕乐民间曲子词不无关联。在晚唐诗人的作品中，这种情绪的线索也可以窥见。
5: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
4: 这是韦庄的诗作《浣溪沙》，与之相比，晚唐词家韩沃的《五更》虽形式有异，格调却非常相似。
5: 往年曾约玉金床，半夜前身入洞房，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响。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眼更狂。光景喧嚣惆怅在，一生赢得

0: 是凄凉。
1: 有观点认为，这首五更是韩沃以诗的形式写出词的意境，诗为心声，词乃情物。伴随着唐与宋的朝代更迭，词的创作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普遍的情感，其文学影响力与日俱增。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书：
2: 词呢，它是一种音乐文学，在隋唐时期称为曲子，后来又叫曲子词。到了宋朝，出现一种宫前的兴盛，规模那大大超过了这个唐朝，成为人们所说的一代之文学。是我个人的看法，它是一种都市文学啊，它是音乐文学，那么它是演唱的，它是一种歌词，它借助着宋朝都市的经济的发达以及它的文化消费的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中发展发达起来的，在雅俗两道之间的。
1: 宋词一方面是不同于古体诗的文学题材，另一方面可以被视为歌词。宋词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从体量上可简单地用长和短予以划分。例如小令、中调和长调，差别在于字数的多少。另一方面，只有一段的词可称为单调，分为两段的称双调，分为三段或四段的称三叠或四叠。而依照音乐性质，词又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禅令、诸宫调九种。若依据拍节，则又可分为令、引、进、慢。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梦令》《声声慢》等。

0: 王菲演唱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歌词是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词吟唱起来也是这样的旋律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因为这个古代的旋律跟现在的旋律是不一样的，在古代没有这么丰富的音阶，比如说姜夔记录了他的词的音乐的方式，用的宫尺谱，但这个宫尺谱对现在当代人来讲呢，那就像天书一样，极为缓慢，它非常缓慢。那个时代的文人雅士们，他的欣赏的对于曲调的欣赏的那种重心，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第一，它里边是有情感的，在当时宋代，不仅是像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三品以上的大员，他能写这种乡间旅词，而且像柳永这样的比较职业的词人，他们也能来一套。那王菲呢，都是后来谱的曲。我们现在喜欢听王菲唱的那些宋词，是因为那个曲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的那种旋律的格式塔的需要。但是很幸运的是，文字的变化它是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它就变成了一个 U 盘，它储存着这些人的情感的空间，我们可以阅读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词以文学风格可划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类，这种观点最早见于明代词曲家张炎的《诗于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被归类于婉约派的宋词，其内容更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婉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王士珍的《燕州山人词评》，以李后主、柳永、周彦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就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都在不同的方面受其影响。

0: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这首《浣溪沙》是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以声家之初祖的晏殊的名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结合其中意境，解读出这样一种韵味。
2: 有一天傍晚，宰相在他们家园子的后花园里头，夕阳西下的时候，看见燕子飞来飞去，看见小鹿，看见了天气挺好，就写了。他跟杜甫的那种深忧是不一样的。杜甫的忧伤，他忧国忧民忧君呢，北宋初期他做的是太平宰相，所以人家都说这词有富贵气。他也许什么也没说，但他透露出了一种安闲，一种可能的淡淡的忧伤。
1: 晏殊的词写晏情而不轻浮，写景物重其精神，表现伤春怨别情绪时也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作为北宋婉约派词作家的代表，有两个名字是不能不提的，一个是柳永，另一个是李清照。柳永的词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柳词的风靡也对后继者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李清照的词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味？山东省济南市漱玉泉边的李清照纪念馆讲解员孙文俊为我们这样解读李清照的词作。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小院种了很多的植物啊，芭蕉、海棠还有桂花，这些呢都是李清照所喜欢的，当然也是出现过他作品中的了啊。比如说芭蕉啊，他就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心心书卷有余情。那海棠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首《如梦令》了，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李清照的词善于把口语锤炼的浅切平易，活泼动人，赋予表现力，更易于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像他18岁出阁前的词作，语言功力已不同凡响。
4: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

变发生后，43岁的李清照带着15车书，随夫赵明诚远赴江南。3年后，赵明诚去世，李清照的生活境遇更为艰难。于是，在他的词中，早年那种闺阁的闲愁再也找不回来了，剩下的只是凄凉和苦涩。

0: 宋词中豪放派的特点则体现为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宏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表达，词语宏博，不拘守音律，却少了些平易浅显的直接表述。苏轼是豪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首两句就像长江的巨浪滚滚而下，气势磅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点出赤壁怀古的题旨。用词来凸显英雄人物，在词坛开辟豪放一派，苏轼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范仲淹、王安石都曾写过豪放风格的词，但仅是兴起才为之，对宋代词坛并没有形成扭转风气的作用。从苏轼起，词才从歌楼酒馆里唱着玩的风流小曲开始变得讲究格调，有了与诗相提并论的资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大，就他第一次用词来写士大夫的完整的精神世界，而在此之前，欧阳修们用词来写艳情，刘永用词来写民间的男欢女爱，还没有一个士大夫把词像诗一样完整的来书写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他把词提到了像诗一样的地位。
2: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这首词是苏轼被贬到黄州时所作，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也许便是他无处依托的投影。而有恨无人省，则道出了这位高傲不羁的词坛奇才在人生沉浮中无法与人言说的内心悲苦。宋代后期的山河破碎成了辛弃疾创作的苦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小书：
3: 辛弃疾呢，爱国又处在一个志不得伸的这样一个状态，知识面很广，金石子集在他的词里涵盖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又表达了他这种深厚的这个悲壮的这种情怀，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2: 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雨，深山闻鹧鸪。
0: 这首容量有限的小令用比兴手法借景抒怀，把作者满腔的愤懑与不平浓缩

0: 在词句的字里行间。北望长安，怀念故土失地，发出壮志难酬的慨叹。山东省济南市辛弃疾纪念馆副馆长孟庆燕。
1: 辛弃疾呢，22岁在故里聚义抗金，南归后上十论近九义，全面论述治军恢复大计，政绩显著，却屡遭诬陷落职，赋闲20余载。由于南宋朝廷腐朽偏安，致使他报国无门，满腔悲愤化作此章，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势写下长短句600余首，在词坛产生巨大影响。
0: 在辛弃疾之前，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的词论，指出词是不同于诗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从本体角度进一步确立词独立的文学地位。此外，这一时期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爱国词人，他们看到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希望收复旧山河。除了辛弃疾、李清照，还有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岳飞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宋词也在相应时期有反映文人积极入世、感时伤怀的忧患意识，转向爱国主义这一重大的社会主题。
2: 红酥手，黄成酒。

0: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1: 尽管陆游这首《钗头凤·红酥手》写尽了别离之难和七情愁苦，作为名篇佳作世代流传，但他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体现家国情怀的创作。作为新派词人的中间人物，陆游的词作存世约140余首，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满江红·怒发冲冠》是抗金英雄岳飞的经典作品，抒发了精忠报国的志向，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是爱国主义词作的又一代表。上片描绘词人因中原重现敌手而深感悲愤，痛惜前功尽弃的局面，也表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壮年立功的心愿。下片书写自己无畏强敌，意图匡扶正义，力挽狂澜，忠孝国家的赤子情怀。

伴随着宋朝兴衰的300多年，宋词曾以享乐之情、溢美之念，风格由离俗浅显变得典雅文丽，进而又融入去国怀乡的愤然之感，抵御外敌、光复河山的悲壮之志，词风愈发恢宏。这种集语言、文字、音律的文学题材，也伴随历史进程，有了更多的承载。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宋词不但是文化的印记，也赋予美的意涵。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钱塘潮，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流经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 5.5 万多平方千米，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大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与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孙潮并称为世界三大涌潮。举世闻名的钱塘潮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奸臣在吴王面前屡禁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九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仲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比较相信传言，最后迫使文仲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仲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结果都被赐死，同恨相连。他们满腔欲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钱塘江外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千米，往西到赶浦，江面骤缩到20千米，到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千米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都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到大家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观赏钱塘秋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习俗。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独特卓绝的江潮，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所以潮峰最高，潮头可达数米。南宋朝廷曾经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承袭，农历八月十八逐渐成为观潮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诗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祖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护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吐。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海宁市盐官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最盛，且以其列一线为特色，故名一线潮。潮头出临时，天边闪现出一条横贯江面的白链，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振翅飞来。潮童推拥，鸣声渐强，顷刻间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潮涌至海棠，更掀起高九米的潮峰。据说有一年曾把一只一吨多重的

0: 镇海雄狮冲出100多米远。第二个观潮佳点，盐官镇东8000米的八宝，可以观赏到汇合潮。每潮涨入江口之后，因为南北两岸地势不同，潮流速度南快北慢，潮头渐渐分为两段。当南潮扑向南岸被荡回来，掉头向北涌去，恰与姗姗来迟的东潮撞个满怀，霎时间一声巨响，好似山崩地裂。在第三个观潮佳点盐官镇西12000米的老盐仓，可以欣赏到回头潮。这里有一道高9米、长650米的丁字坝直插江心。潮水至此气势已经稍减，但冲到丁字坝头仍然激起千重浪。随即潮头转反窜向塘岸，直向塘岸观潮的人们扑来。这反头潮的突然袭击，常使观潮者措手不及，惊涛失态。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千余年来，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皆是行舟。据统计，近千年来的重大潮灾达210次，其经济损失已难以用数字统计，这是涌潮最大的祸害。为抵御潮水冲击，修筑海塘历来是宁绍平原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钱塘江海塘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历史记载，在明代景海沿平湖就修筑了21次海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全面治理钱塘江水旱灾害，并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先后修筑江堤319千米、海塘403千米，建成大中型水库42座，总库容285亿立方米。现有水利设施在一般干旱年份可灌溉农田41万千米，修筑江堤海塘已能抵御10到20年一遇洪水位和10级台风暴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臣朱元璋于正月4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礼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礼泉，泉水如美酒，今天礼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0: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2: 张廷玉，在，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3: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2: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

0: 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1: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2: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事必躬亲的，他的这种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太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世界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1: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3: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就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有很多的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里至少心理上也不舒服。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就是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早就要迁都。
1: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三月开始疏通汇通河，六月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

0: 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1: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0: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刻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2: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就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0: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3: 官商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管香，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0: 电视剧《管香》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香的魅力。广东东莞辽部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香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糅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部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 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泛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4: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0: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5: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所以市民阶层它就有它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上，印刷业啊、出版业很发达，包括戏曲啊、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那个文化比较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落地举子，就是知识分子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再往上考是死活也考不上去了，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放弃了，但是你说十年寒窗苦，读了半天书，他干什么去了？你让他就回去种地，他也没估计体力上他做不到，那怎么办？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所以相当的这些人就投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去，去编书、写小说甚至写剧本的，等于说这些具备很比较高文化素养的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了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这段时间的这种理学思想的这种逐渐的暂时性的这种退化，因为我们说明中叶更是王学比较兴盛的时候，那么心学强调以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6: 黄都集圣徒啊，应该说它最精彩的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黄都集圣徒》，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壶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壶米茶是个好东西，化食，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旧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他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三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面的人喝什么？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夹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

0: 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沙罐里，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沏一盏茶，看茶叶在沸水中苏醒舒展，闻缕缕馨香冲淡浮尘，听片片叶芽细声呢喃，浅嘬一口含在嘴里，慢慢送入喉中，满齿留香，沁人心扉。这世间爱茶好茶之人甚多，闲观叶落地，静坐一杯茶，意境淡而高远，使人向往。喜欢茶是喜欢那种情趣，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饮茶是一种精神生活。茶以养心，茶以养性，茶以养德，平和心境，陶冶情操。选择自己喜欢的茶具，插一枝花，放上轻柔的音乐，不管是绿、红、白，还是青、黄、黑，不管出身名门还是家乡山野，漾在怀里，香在嘴里，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儿。当滚烫的开水冲注至透明的玻璃杯中，伴随着水雾的轻盈升腾，薄烟缭绕，一缕沁人心脾的默默清香扑鼻而来。尖尖细细的茶叶自杯底飞升至水面，仙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在水中翩翩起舞，最后缓缓坠落，沉落杯底。那淡定从容优雅的姿态，给人以无限遐想。目睹着原本无色的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淡绿色，直至碧澄透亮，在这样的过程中，茶香已袅袅飘入鼻腔，不由得深深闻起，再闻起，极致能喝时，一口、两口、三口，那苦涩的、清新的、淡淡的芬芳，顺着舌尖两侧，再过喉咙，蔓延至体内五脏六腑。那个通体舒畅，那个美好啊，真是妙极了。之后呢，丝丝回甘，余香萦绕，于是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惬意，人仿佛也醉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7: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

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漳河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五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扶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

0: 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 他建议刘备先去京

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旷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蒋琬、费祎、

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活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活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活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活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

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256年，在秦昭王的书房里，一道诏书缓缓展开，宣布李冰成为蜀郡太守。至此，这位心系百姓的官员终于拥有了可以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舞台。上任的第一天，李冰便将目光投向了蜀地那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岷江，而治理水患也成为了他蜀郡之行的首要任务。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李冰就任蜀郡太守后，亲眼目睹了水患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他和儿子毅然踏上对岷江沿岸的考察之旅。他们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对水势的起伏、地形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调查勘验。在经过周密的调研分析后，李冰终于洞悉了岷江洪水频繁肆虐的根源。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的岷山南麓，它的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腾而下，对沿江堤岸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但是当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灌县一带时，地势又突然变得平坦开阔，这就导致水流速度明显减缓，泥沙在此沉积，逐渐堵塞了河床。再加上在这片区域，一座玉垒山高耸入云，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岷江向东的自然流淌。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玉垒山东部常年遭受干旱之苦，而西部则饱受水患之害。特别是在雨季，岷江水位急剧上涨，泛滥成灾，曾经肥沃的千里平原瞬间化为水乡泽国，房屋倒塌，良田淹没，人畜伤亡惨重，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弄清了水患的缘由后，李冰开始制定详细的治水计划。他巧妙地设计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这三个工程，从而构建了都江堰取守系统。这个设计能够顺应自然，实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的治水理想。

0: 然而这个理想的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告诉我们，李冰当年修建都江堰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1: 相传难度最大的就是开凿这个宝瓶口，而是在玉垒山的山尾上截断了，把这个山体截断开凿的，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后世用的炸药啊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手段，所以相传呢，他是用一种用火来烧焚烧石头，那个岩石烧红以后再用水冷水把它泼上去，用水急撕裂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来完成这样一个开凿工程的。但是呢仍然难度很大，所以相传呢当时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啊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把宝瓶口开凿出来了。
0: 玉垒山虽然被成功凿开，但每到汛期岷江的水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李冰面临的第二项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并分离洪水，有效控制进入岷江的水量。他想出了一个建造分水堰的计划，既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又可以分流洪水减少灾害。但是岷江的水流湍急，想要在其中制造分水堤堰难度非常大。最开始人们尝试向水中投掷石块，但这些石块很快就被汹涌的激流冲散。李冰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岷江流域盛产竹子，可以用大的竹笼来装载多个石块，以增加一次性投入水中石头的重量。于是工匠们编出了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头后投入江中，这样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分水堤堰。这种方法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因为这道分水堤堰的前端形状很像鱼头，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鱼嘴。自从有了这个鱼嘴，灌县一带的洪水就被一分为二，一股向东流入宝瓶口，称为内江，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千生灵；另一股向西奔腾，称为外江，承担起排洪减涝的重任。
1: 按照都江堰的这个水利设计啊，这个举手工程的设计，鱼嘴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关键，它的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选好以后，就可以利用水流的弯道的这个力学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就完成平水天有超过六成的水，岷江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满足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之需。那么到了这个洪水天，水流的这样一个方向，它那个径流就发生变化，就超过六成以上的水呢恰好相反就流入了外江，那么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行洪排涝的这样一个目的。
0: 随着宝瓶口与鱼嘴分水堤这两大核心工程的竣工，李冰成功解决了蜀地长期以来的灌溉和防洪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排泄泥沙。李冰在外江河床入口处设计了凸起的结构，而在内江河床入口则采用凹陷设计。这一精妙布局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巧妙地引导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流向内江，而将携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导向外江，初步实现了泥沙分流。为了更精细地调控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匠心独具地增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抑洪道，这标志着都江堰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飞沙堰的建成。这座位于内江外侧的低矮堰坝，如同都江堰工程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在于当水流

流被导入内江后，受到宝瓶口的狭窄限制与犁堆的顶托，会形成强烈的漩涡。这些漩涡如同自然界的清道夫，将沙石有力地甩出飞沙堰，而沉积下来的多余泥沙则集中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便于河工定期清理。这样的设计不仅精准地控制了内江的水流，更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泥沙排泄的难题，最终使得宏伟的都江堰工程得以圆满收官，惠及后世。都江堰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蜀地的地貌，更使成都平原化作了沃野千里，农业因此迅猛发展，最终成就了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为感谢李冰对蜀地的贡献，2000多年来四川人民始终将他尊奉为川主，并为他建造了众多川主庙以表敬仰。这份跨越时代的崇敬之情已深深镌刻在蜀地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印记。而川主庙那悠远的钟声则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响，提醒着后人要铭记先贤智慧，珍惜自然恩赐，共同守护这片天府之国的繁荣与安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中国古代社会行至北宋中叶，迎来了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均涌现出众多光耀史册的杰出人物。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苏轼则是巨人中的巨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与大家讲述词圣苏轼的传奇人生。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布衣，但到了父亲苏洵这一代，家族中开始有人做官。当时四川地区经济繁荣，教育事业也迅猛发展，苏轼和弟弟苏辙自幼便以父亲苏洵为师，接受了广博而深厚的文化教育。苏轼少年时便已立下兼济天下的宏伟志向。公元1056年春，苏轼首次离开家乡眉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前往汴京参加科考。这一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他力主以自然之笔抒发真挚情感，希望能扭转当时盛行的空洞浮华的文风。在阅卷时，欧阳修被一篇文风质朴、立论深刻的文章深深吸引，不禁拍案叫绝。他原打算将此文列为榜首，但由于试卷糊了名，他担心此文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嫌便将其降为了第二名。待拆去糊名的纸片后，才知道原来这篇文章是苏轼写的。由此苏轼一举成名。此后欧阳修多次表达对苏轼的赞赏之情，说此人善读书，善用书，并预言苏轼的文章日后必将独步天下。他甚至将苏轼视为文坛下一任领袖。朝中重臣如韩琦、富弼等亦对苏轼青睐有加，皆以国士之礼相待。然而正当苏轼春风得意准备一展抱负时，家中突传噩耗，母亲不幸离世，苏轼闻讯急忙返回家乡为母守丧。三年之后，年仅23岁的苏轼重返京城，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并一举夺魁，入列制科三等。在宋朝开国百年的历史中，获此殊荣者苏轼之前仅有一人，而他的弟弟苏辙亦名列前茅，获得四等佳绩。发榜之日，宋仁宗龙颜大悦，对曹皇后笑说，朕今日为子孙后代觅得了两位未来的太平宰相。公元1061年，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由此踏上仕途，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宦海生涯。凤翔一带与西夏接壤，边境冲突频发，给当地百姓带来了诸多困扰，再加上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灾荒时有发生。一年夏天，渭河河水猛涨，苏轼亲赴河边视察汛情，目睹了妇人之子跪在河边痛哭的惨状。 询问之下，他得知官府为图便利，不顾百姓安危，强令他们在洪水肆虐的季节运送竹木，导致无数百姓命丧黄泉。苏轼听闻此事后，立即命人向受灾家庭发放救济粮米，并赶回衙署向太守宋璇反映情况。宋太守表示，他曾就此事上书朝廷，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苏轼并未因此放弃，他亲自考察水情，制定粮策，随后上书宰相韩琦。韩琦读后认为他言之有理，当即上奏朝廷，成功修改了相关法令，允许百姓自主选择运送竹木的时间，并加强了安全保护措施。消息传至凤翔，百姓欢呼雀跃，对苏轼感激不已，亲切地称他为苏贤良。此外，苏轼还在凤翔疏浚东湖，兴修水利，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时的他虽初入仕途，却已展现出果敢而又理性的能臣风范，因此政绩斐然。公元1065年，凤翔任期届满，苏轼返回汴京。宋英宗久闻苏轼大名，有意破例晋升他为翰林学士，却遭到了宰相韩琦的婉拒。韩琦认为苏轼是国之栋梁，日后必成大器，因此晋升程序不可省略，以免日后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于是苏轼依照惯例参加了学士院的考试，并顺利进入了使馆任职。然而就在他试图渐入佳境之时，家中却接连传来噩耗。先是妻子王弗因病离世，次年四月父亲苏洵也撒手人寰。苏氏兄弟从京师出发，历经数千里水路跋涉，终于将父亲的灵柩送归蜀地安葬，完成了父亲落叶归根的遗愿。公元1068年，苏轼再次离开故乡眉山，此后他再未踏足那片养育他的土地，蜀中的山水只能成为他心中永恒的梦呓。待苏轼与苏辙重返汴京，时局已大变，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即位，即宋神宗。这位年轻的皇帝雄心勃勃，决心改革弊政，他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依其建议设立了制治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核心机构，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新法以理财与整军为核心，旨在富国强兵，遏制土地兼并，堵塞利益漏洞，将商品经济之力归于朝廷。苏轼虽在早年对策中已显露改革必争之志，但他与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却大相径庭。简而言之，王安石主张激进变革，力求颠覆旧制，而苏轼则倾向于温和改良，倡导在维护祖宗法度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王安石意识到苏轼将会是自己强有力的政敌，于是将他调任至开封担任推官，意图以繁重的事务束缚其手脚。不料苏轼不仅妥善处理了各项事务，还未耽误议政，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就经济、军事及变法提出独到见解，可惜这些意见都未被神宗采纳，变法依旧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于是在王安石变法的第三年，苏轼主动请缨赴外任职，神宗皇帝遂任命他为杭州通判，随后他又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历任知州，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苏轼充分展现了他的治理才能与亲民之心。在杭州，他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巡查各县，赈济灾民。在密州，他监督蝗虫防治，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秋税，并倡导收养弃婴，救活婴儿多达千人。在徐州，他更是亲率军民抗击洪灾，修筑堤防，保护城池，并开发石炭资源，促进地方经济。无论身处何处，苏轼都以一位心系百姓、勤勉尽责的父母官形象，赢得了民众的深深爱戴。在繁忙的税务间隙，苏轼还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词作品，《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钱塘江的澎湃潮汛》，《天目山的清幽秀色》，皆化作他笔下灵动的诗篇，激荡着文人墨客的心田。而密州的苦寒生活和彪悍民风，则激发了苏轼的英雄情怀，推动他突破传统，改革词风，开创了豪放词派的新纪元。在徐州，苏轼更是将诗与画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系列题画诗，通过绘画品评抒发自己的艺术见解，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而在湖州，他将对前任知州文同的深切怀念化作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烛记》，传颂千古。此时的苏轼虽在朝堂之上遭遇挫折，但在文坛上却已誉满天下，天下士子无不仰慕其才华，纷纷慕名而来，渴望亲眼一睹其风采，更梦想能拜入其门下，成为他的门生。黄庭坚自遥远的大名府寄来书信，表达对他的仰慕之情，秦观则亲赴徐州拜访，他们二人与晁补之、张磊并肩，共同被后世尊称为苏门四学士。正如欧阳修当年所预见的那样，岁月流转，苏轼不负众望地成为了文坛新一代领袖。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王位是什么？只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2: 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

随着对政务的深入摄入，武则天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了许多文学知识，组成智囊团，称为北门学士，让他们参与朝政重视。这些行为一度引起了李治的不满。据《新唐书·上官仪传》记载，李治曾召上官仪商议废后之事，但最终却放弃了这个念头，而上官仪却因此被武则天记恨，最终被他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此事过后，高宗反而对武则天更加信任。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处理军国大事时，竟让武则天垂帘于后，宫女侍立左右，凡大臣奏章皆多及时裁决，朝堂上下肃然。公元674年，身体每况愈下的李治封自己为天皇，武则天为天后，希望通过改元来冲洗，让自己的身体好转。但事与愿违，公元675年春天，李治病情加重，无法上朝，武则天成为了帝国实际的掌权人。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去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显即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一年后，武则天废掉了李显，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此举显然是对皇权制度的极大挑战，引起了众多封疆大吏的不满，甚至有人起兵讨伐武则天。其中柳州司马徐敬业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骆宾王的千古檄文为徐敬业讨武召檄也在此时横空出世，以一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点燃了大众的反武激情。然而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却很快被武则天镇压了。至此，武则天与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需要一个由头。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策划了一场祥瑞事件，他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了8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随后他派人向朝廷献上这块石头，声称是在洛水中偶然发现的。武则天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并自家尊号为圣母神皇。自此以后，各种祥瑞现象接连出现，如五色鸟、祥云、白狼等，甚至就连原本浑浊的蒲昌海也变得清澈见底。然而武则天深知，仅凭一块白石和几则祥瑞的传闻是不足以说服众人的。正当他为如何名正言顺地登基为帝而苦思时，白马寺住持薛怀义和东魏国寺和尚法明在大云经中找到了女人称王的理论依据。这部经书记载了一个名为静光的天女的故事，她原是国王的夫人，后转世为菩萨，又再次转生为一个女人，最终统治了一个国家。大云经的出现使武则天眼前一亮，她命薛怀义等人立即翻译这部佛经。不久，大云经的普及版《大云经书》便完成了。大云经书巧妙地将当时的弥勒佛崇拜与金光天女的故事

故事相结合，宣称弥勒佛下凡成了女身，就是当今的皇太后，而这位皇太后正是来取代大唐皇帝成为天下之主的。这是佛祖的意志，大家都应遵从。武则天将大云经书颁布天下，一时间女主将亡天下的舆论鼎沸朝野。公元690年9月，侍御史傅由义率领关中百姓900余人联名上表，请求将国号改为周，并赐予皇帝武姓。虽然武则天表面上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她却提拔了傅由义为己侍中，这无疑是一种微妙的暗示。随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60万余人纷纷效仿傅由义，联名上表请求武则天改国号，甚至皇帝李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上表请求母亲武则天登基称帝，并自称为皇嗣，请求母亲赐给他武姓。于是武则天心安理得地站出来了，她坚定地望着儿子李旦和满朝的百官，轻轻地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余哉，此亦天授。”公元690年9月9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改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大周圣神皇帝。从14岁到67岁，历经53年奋斗，武则天终于君临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公元696年，幽州台上，诗人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歌》，道出了怀才不遇者的亘古孤独，触动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心弦。这位年仅26岁便已在长安声名鹊起、深得武则天赏识的才子，为何会留下如此苍凉孤寂的诗篇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他留下遗诏称，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从那一刻起，陈子昂的政治生命便与武则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684年，朝野上下就唐高宗应葬于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刚进士及第的陈子昂再次抓住机会，在吏部还未授予他官职之前，以草莽之臣的身份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建凌驾入京书。他劝阻武则天不要将高宗灵柩移往长安，认为这会加重关陇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会让护林的大军疲于奔波。当时的武则天大权在握，正在四处网罗人才，陈子昂的这封谏书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让武则天大加赞赏。他不仅召见陈子昂，还赐予他灵台正字之职。灵台正字作为秘书省的九品属官，

责管理文献、校订文字，是很轻要的官职。由此可见，陈子昂从入仕开始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和栽培。此后，武则天还多次召见陈子昂，询问他对政事的看法。陈子昂也直言不讳，对内政、外交、军事、刑法等各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时的陈子昂真心认为武则天是一代圣主，因此非常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甚至加入了劝谏武则天登基的行列。公元686年，陈子昂怀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的壮志豪情，首次踏上征途，远赴西北平定突厥仆固使的叛乱。在边关的岁月里，陈子昂不仅亲眼目睹了西北的荒凉与严寒，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回到京城后，他向武则天呈上了《为剿补阙论突厥表》、《上西番边州安危事三条》等多篇卓有见地的奏章，直指边塞将领的腐败问题。公元691年，因母亲去世，陈子昂解官回乡守制。公元693年，守制期满的他被武则天擢升为右拾遗。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为从八品官职，主要负责对中央决策的审议、批评和修正，官位虽卑但职权很大。担任右拾遗期间，陈子昂心怀天下，直言敢谏。他在谏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安人惜边、节用爱民、贵德慎行的政治主张。然而令他倍感沮丧的是，尽管武则天时常召见他讨论国事，却鲜少采纳他的建议。这或许是因为在武则天看来，陈子昂的许多观点过于理想化，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武则天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建立大周政权，而陈子昂的政治理念与他的政治需求存在偏差，因此很难得到他的重用。拾遗本就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官，再加上陈子昂向来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因此朝廷中对陈子昂心生不满的官员不是一个两个。于是刚刚当上右拾遗不过一年，陈子昂就被人栽了个逆党的帽子，蒙冤入狱。这次入狱让陈子昂心灰意冷，好在武则天对陈子昂的为人和才华都是赏识的，他不仅赦免了陈子昂的罪行，还保留了他右拾遗的官职。出狱后，陈子昂意识到自己在朝中已难有作为，便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当时正值东北契丹首领李进忠、孙万荣等人叛乱，攻占了瀛州。武则天任命侄子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平叛，并因陈子昂的请求让他担任武攸宜的幕府参谋，随行出征。然而武攸宜出身权贵，对军事一无所知，再加上为人轻率，致使前军陷没，一时间军心涣散。在此紧要关头，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劝武攸宜亲自上阵杀敌，以振军心。但是武攸宜这样的纨绔子弟怎么可能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果然武攸宜认为陈子昂你一个书生懂哪门子军事，以此为由他拒绝了陈子昂的建议。这一刻，陈子昂满腔热血仿佛被冰水浇灭，他怎么也没想到武攸宜会因为他是个文人而轻视他。过了几天，陈子昂不死心又再次觐见，不料这次彻底激怒了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反而将陈子昂的官职从参谋变为军曹，以示诚意。

界。陈子昂受到这样的打击，心里非常郁闷。在从瀛州回洛阳的路上，他踏上了蓟北楼，回想起千年前燕昭王曾在此地筑建幽州台，广开财路，招揽天下英才，他不禁悲从中来，深感自己虽怀抱才学，却未遇明主，知音难寻。感慨之余，他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的22个字，却探尽了他所有的悲愤、屈辱、无奈与孤寂，而这也是陈子昂人生的最后一次悲壮高歌了。没过几年，身心俱疲的陈子昂以侍奉病重父亲为由，离开了他曾满怀憧憬的朝廷，辞官返乡。回到家乡后，陈子昂闭门谢客，每天种树采药，但这些工作并不能填补他空虚的内心。他给好友卢藏用写信，说自己最近一直在看史书，发现这些史书质量太低了，他准备自己写一部上自汉武下自当朝的史书。然而这个工作还没开始，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就去世了，他不得不放下笔墨，全力为父亲陈元敬操办丧事。不料刚给父亲办完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毫无防备的陈子昂推向了深渊。摄洪县令段简为一己私欲觊觎陈子昂的家财，竟不惜手段编造罪名，将陈子昂打入狱中。陈子昂本就体弱多病，下狱后挨了几次杖刑就奄奄一息。也许是对活着还有幻想，陈子昂在狱中给自己卜了一卦，可卦象却是死卦。陈子昂仰天长叹，天命不佑，吾其死矣。几天后，陈子昂身死狱中，年仅42岁。曾被武则天誉为地级英灵、文称伟业的一代俊才，就这样命丧故里，冤死狱中，让人不免为之叹息。如今幽州台仍在，斯人却不见。然而他在幽州台上的千年一叹，却穿透了长长的岁月，永远横亘在蜀地的珠峰之间，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呢？我都兜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哇，哎呦，我的脸。
3: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2: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3: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2: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3: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2: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3: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2: 对哦，就是126号。
3: 那么请你向右看。
2: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3: 我来帮你开门。
2: 爷爷你是？
3: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2: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3: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2: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3: 是科学之旅。
2: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3: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2: 哇，怎么去？
3: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2: 7岁跟我一样的哦。我试试。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哇哦，这是哪里啊？
3: 你听。
5: 妈，我回来啦。
6: 你带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7: 是啊，敬福。
6: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7: 名正寰宇。
6: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7: 敬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6: 嗯，我记住了。我长 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5: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3: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4: 国弱遭人欺啊。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3: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进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点。
2: 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5: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6: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
6: 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5: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塔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险塔还要高。
6: 那风呢？
5: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6: 你不怕？
5: 我不怕。
6: 为什么？
5: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6: 吐了没？
5: 吐了可一塌糊涂。
6: 吐了之后呢？
5: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6: 对对对，这就对了。
2: 伯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静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7: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静福先生懂我们啊，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2: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7: 不是，你再猜。
2: 伯伯，你说嘛。
7: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2: 为什么呢？
7: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2: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7: 你说。
2: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7: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2: 那我
7: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6: 萱萱，萱萱，
2: 嗯，
1: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2: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1: 为什么呀？
2: 我和潘景福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元向126号我都继承了162号了。
1: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景福那样实现剑指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2: 我真的可以吗？
1: 嗯，
2: 谢谢爷爷。
1: 不不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德，数学天才的科学发明。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选择，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到了生命的终点，自己想有些什么人在身边。阿基米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相传，古希腊城邦叙拉古的西艾罗国王是一个做事相当务实的人，在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之前，他一直以为阿基米德只不过是一个有那么点才华却又狂妄自大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多自大，连向来惜才的国王都对他心生反感呢？原来，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告诉国王，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国王还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愤怒。故而，他当即要求这个年轻人马上向他展示他的说法。可阿基米德却告诉他，撬动地球仅是对杠杆原理更为大胆的推论。如果想让这个说法成真，就必须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足以构成杠杆的支点，以及一根足够长的杠杆。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说法颇为不屑，既然不能用于实践，空想的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天，他们不欢而散。阿基米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就等来了验证自己说法的机会。西艾罗国王命令工匠造了一艘大船，这是一艘长约45米、宽约6米的庞然大物。工匠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完成造船的全部工序。船造好了，问题也紧随而至。原来，就在船准备下水的那一天，当工匠们敲去搁在船底的所有电木时，这艘船因为实在过大过重，竟然趴在原地纹丝不动。无论多少人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不能将它撼动分毫。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多条粗绳绑在船上拖动大船入水，可是也没能成功。这下西艾罗国王犯愁了，如此精工的巨制如果不能下水，岂不就只能沦为华美的摆设？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面对这个难题，西艾罗国王和他的臣子们均束手无策。直到有一天，国王突然想起来，曾有一个狂妄的年轻人说自己可以撬动地球，既然能够撬动地球，那么区区大船又何足为惧呢？虽然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言论疑虑重重，但与其干等，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西艾罗国王派人请来了阿基米德，并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没想到阿基米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自信满满地表示一定能送船下水。西艾罗国王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让阿基米德试一试，并承诺说，如果大船能够顺利入海，就令城邦里的所有人从此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为了报之以对等的诚意，阿基米德则发誓，如果自己没有成功，他甘愿离开故乡，放逐自己，重新去学习知识。阿基米德和国王的约定，很快就传遍了城邦的大街小巷。在国王和他的子民翘首期盼奇迹的时候，阿基米德忙于着手设计、制作完成任务所需的装置。很快，他就完成了一套同时具备滑轮与杠杆的机械装置。

0: 快就到了阿基米德和国王约定的日子。这天天气不错，前来海岸边观看的人们将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期盼着阿基米德能够兑现诺言，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基米德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只见他指挥团队先在船的两侧架起若干粗壮的木桩，又将一个轮轴固定在甲板上，随后又通过粗长的缆绳将轮轴、滑轮组及大船相连。滑轮组的另一端还有一段闲置的缆绳，似乎在等待着阿基米德的工作指令。反复检查完毕后，只等西艾罗国王到来了。站在阿基米德面前的国王看上去疑虑重重，阿基米德却并不介意，他只是将闲置的那一段缆绳交到西艾罗国王的手中，告诉他只要他用双手用力拉动缆绳，奇迹就会发生。码头上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一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虽然疑窦丛生，但西艾罗国王还是照着阿基米德的指示拉动了手中的缆绳。
1: 动了，船动起来了。
0: 只见大船在整个装置的牵引下，十分轻松而又稳当地离开了造船架，缓缓滑进了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叫人难以置信，好像施了魔法一样神奇。围观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家相互拥抱，像是在庆祝某个重要的节日一般。国王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下令城邦里的每一个人从此都要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面对眼前的一切，西艾罗国王不自觉地又想起了阿基米德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中自然不乏少年人意气风发的轻狂，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探索科学和未知世界的无限热情与自信。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居里夫人，雷妈总会有办法。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的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她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他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妈妈则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雷。大家一直盼着相聚的时刻，现在战争来了， 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呀。居里夫人把实验室储存的镭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这就是居里夫人博大的胸怀。8月2日，居里夫人和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起奔赴前线，自愿当起了一名白衣天使，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工作中，她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X 线设备只在少数城市的医院配备，与受伤士兵接受治疗的前线相距甚远。居里夫人清楚地知道， X 线设备如果应用到前线，医生们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这会给医疗诊断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没有可移动的 X 线设备怎么办？居里夫人自己来造。居里夫人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要来了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她在车里尝试着放了一架轮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然后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提供电力。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开始在各个医院巡回，伤兵被运送到巴黎后都可以用它进行检查。这就是第一台车载 X 线机，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这辆汽车为小居里。居里夫人则日夜奔波在法国各大医院之间，细心做着救护和指导工作。居里夫人很快发现，很多医护人员还不太会使用这个设备，因为 X 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不久，所以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很少。战争时期，懂 X 射线技术的人大多去服兵役了，怎么办呢？居里夫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居里夫人马上开设了放射科训练班，亲自教学员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同时她还收了150位放射科护士当学徒。当护士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 X 线片时，居里夫人激动万分。由于战争期间从事大量医疗救护工作，居里夫人在 X 射线的医疗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大量检验知识。1921年，她撰写出版了《放射学和战争》一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我们在职场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有的甚至会超出自己能力的掌控范围，让人感到焦虑、尴尬、愤怒和悲伤。如果我们被这些情绪牵着鼻子走，不光会导致情绪的突然爆发，还会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全负面情绪，还需逐渐调节我们失衡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5: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时候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两种观念去看它，一个是正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的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的自我觉察、反思，不疏忽的自我照顾，不放弃的自我完善，平时可养成写心情日记的习惯，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压力从何而来，是什么事情在困扰我们的心情，最后结果如何，又该如何应对外界事件，塑造阳光心态。五，学会情绪管理，保持健康，把握今天。在职场中容易遇到情绪接近愤怒或崩溃的时候，这时可以在每次情绪激动前倒数到十，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平缓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静下来思考如何更好地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换位思考。另外呢，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都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事情，为今天投入热情，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职场中不安和焦虑的你：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6: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尤其是结合自身特点去选择，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

0: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季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金斧头、银斧头和铁斧头。很久很久以前，泰山脚下住着一个樵夫和他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体弱多病，就靠儿子砍柴过日子。这天，樵夫走过一座独木桥，来到半山腰砍柴。他砍呀砍呀，砍了一大捆，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于是把斧头插在腰间，坐下来歇一歇。他拿出早上母亲让他带的干粮啃了起来。吃了一点干粮，樵夫有些口渴，就顺着山路到水潭边舀水喝。不料当他弯下腰想喝点水的时候，扑通一声，插在腰间的斧头掉到水潭里去了。樵夫一下子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呀？水潭很深，他又不识水性，没了这把斧头怎么砍柴呢？这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呢，要想再买一把新斧头得花多少钱呢？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要留着给母亲抓药呢。想着想着，樵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在他伤心落泪的时候，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头问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樵夫就把斧头掉进水潭里的事告诉了他。老头听了，微笑着拍了拍樵夫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急，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水潭边，我帮你把斧头捞上来。樵夫问，水那么深，您能行吗？老头哈哈大笑，哈哈哈，小伙子别担心，我有办法，你明天这时候来拿斧头就是。说完，白胡子老头转眼消失了。第二天，樵夫准时来到了水潭边，看到昨天那位老头已经坐在潭边等着他了。老头站起来说，小伙子来看我帮你捞斧头。老头把手里的拐棍插到了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金光闪闪的斧头就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金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金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金斧头放在一边，又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银光闪闪的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银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还是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银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银斧头放在一边，再次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黑不溜秋的铁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铁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看到这把铁斧头正是自己昨天掉下去的，连忙接了过来，感激地对老头说，谢谢你，我掉下去的正是这把斧头。看到樵夫这么诚实，老头说，
1: 你把这三把斧头都拿回去吧。
0: 樵夫说，
2: 这不是我的东西，怎么能拿呢？
0: 老头说，
1: 这金斧头、银斧头是我送给你的，有了这三把斧头，往后你们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回去后把这金斧头、银斧头卖了，给你娘治好病，再治些家产，娶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吧。
0: 樵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白胡子老头已经飘然远去。

0: 月老樵夫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神仙，他对着老头离开的方向连叩三首，一传十，十传百，这件神奇的事被街坊邻居传开了。有一个贪心的地主，他听到这件事后起了坏念头，他到街上买了一把旧旧的铁斧头，也来到水潭边，把铁斧头故意丢进水中，开始放声大哭。不一会儿，一位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小伙子，你为什么哭了？地主假模假样地皱起眉头说：我的斧头掉进水潭里了，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丢了斧头我就砍不了柴，砍不了柴就不能为老母亲买药治病了。老头听了，也让他明天这个时候到水潭边来。第二天，地主早早的就来到水潭边，老头也早已等候在那里。老头用自己的拐棍为他捞上来一把铁斧头，地主摇摇头，老头又为他捞上来一把银斧头，地主也摇摇头，心想，虽然银的也不错，可是金的更好。老头叹了口气，为他捞上来一把金斧头。不等老头开口，地主就一把抢过漂亮的金斧头，拔腿就跑。只听扑通一声，地主因为高兴得过了头，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深的水潭中，沉入潭底，再也没有上来。而樵夫将三把斧头拿回家，变卖了金斧头和银斧头后，为老母亲治好了病，修好了自己的宅院，娶了如意的媳妇，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听见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 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抵上颚

0: 玉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皮肤瘙痒的中医免疫法。日常生活中皮肤痒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人，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是如何解读皮肤瘙痒的呢？中医认为，皮肤瘙痒主要是心、脾、肺三脏的失调引起的。一、心火过旺，《黄帝内经》讲，诸痛疮疡皆属于心，一是心阳不足的寒湿偏重，二是心火过旺的火克金，两种失调都会造成皮肤瘙痒。二、脾湿过重，《黄帝内经》讲，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从造成瘙痒的病邪上讲，主要是湿气湿邪过重引起的，因此聚湿止痒的主脏就是脾脏。三、肺气不宣，《黄帝内经》讲，肺主皮毛，由此可知，皮肤的病变表现的背后都是肺失调的外化表现。四、阴阳失调，如情绪起伏、寒热错杂、内火外风等因素造成皮肤的变态反应出现的痒，如荨麻疹、风疹块等。五、三焦不通，三焦的功能主要是通调水道、统行诸气。由此可知，三焦就相当于人的微循环和末梢循环，末梢循环差了，皮肤瘙痒就发生了。六、诱发因素，如忽冷忽热的天气变化，如过食辛辣或寒凉食物的饮食刺激，以及长期熬夜的火大伤阴等因素，都会诱发皮肤瘙痒的发生。种种皮肤瘙痒的情况如何解决呢？养生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养心泻火，对应的解决方法就是做搓擦涌泉法。操作方法是将手心置于脚心之上，然后反复一前一后的均匀缓慢的进行搓擦。搓涌泉有调动肾水、滋阴泻火的作用，反复搓涌泉使肾水上升，心火下降，这样火不克金了，皮肤瘙痒的情况就消失了。养生指导原则之二，健脾祛湿，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 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的由轻至重的进行叩打，通常不计次数，以叩至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这样脾的功能提升了，运化水湿的能力增强了，皮肤瘙痒就缓解消失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皮肤瘙痒主要是心火过旺、脾虚湿盛所致。对治的养生原则是滋阴泻火、健脾祛湿，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和叩打膝关节法。特别提示，中医认为心火旺人就心急，心急会使心火更旺。当心急的时候，提醒自己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搓擦涌泉法，就能及时的把心火泄下来，把急躁的情绪平复下来。另外，多思则伤脾，脾虚则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下降，导致脾湿盛、皮肤痒；少思、正思、良思则健脾。在不良思想情绪的时候，给不良的思想按一个暂停键，马上做叩打膝关节的养生。叩膝有振奋脾阳、驱除湿气、提升人的正念的作用。最后，希望所有皮肤瘙痒的朋友们养好心、健好脾，只要认真做好以上二法和对应的养生注意，相信你一定会皮肤健康，远离皮肤病，远离皮肤瘙痒。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丰子恺，漫画里的温情。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丰子恺。丰子恺的漫画中经常有他孩子们的故事。这天，丰子恺的大儿子詹詹，风华詹，一会儿拿着两把蒲扇玩，一会儿又玩起妹妹平时坐的小车，边玩边喊：
3: 爸爸，你看我的车。
2: 丰子恺笑着说：哦，原来是詹詹的脚踏车，黄包车，也叫人力车啊。詹詹又得意地跑起来：多带劲呐，小心别弄坏了扇子。大人们笑着说：孩子们呀，就喜欢模仿，看见大人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丰子恺却觉得这哪里是单单的模仿呢，看詹詹把两把扇子往胯下一夹，多么像两个车轮，再把放妹妹的小车翘起倒转过来，多么像在拉黄包车，这不是创造吗？孩子们喜欢模仿，更喜欢创造，在模仿中创造多有意思呀。他想着就把这个画面画了下来，这就是詹詹的车了。人们常说丰子恺的画里总有默默的温情，他一生都是有温情的人啊。爱的教育。丰子恺的温情体现在对待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中，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儿童画，其中有一幅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原来他的大女儿阿宝刚得了一双新鞋子，竟把它们贡献给了凳子，他看着不够，又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给凳子穿，他还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当凳子上的鞋子被妈妈脱下来时，丰子恺心里还为阿宝叫屈，他心中的阿宝可爱极了。还有一幅是爸爸不在的时候，漫画内容是他的小儿子立在凳子上，用左手笨拙地拿着毛笔在他的书桌上涂涂抹抹。丰子恺说： 他的书桌本来整理得很有质

0: 秩序，但孩子们总是捣乱，他一着急就会哼哼他们，夺他们的东西，甚至想拍拍他们的小脸。但他每次哼哼完就忍不住笑，夺了东西马上加倍奉还给孩子，想拍脸呢，最后都成了爱抚。因为他会马上反省，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和我自己的一样，多么不合情理啊。在丰子恺的影响下，他的孩子们也充满了温情。有一次，丰子恺见小女儿到屋子里搬走了一个小凳子，过了一会儿又搬走了一个，一连搬了好几个，他不禁好奇，就跟过去看。只见女儿正在把凳子排成一排，还一直低着头看地。丰子恺越发好奇了，迫不及待抬步过去，拿着女儿喊道，
1: 爸爸停，你别踩。
0: 丰子恺的一条腿不上不下，颇为滑稽，他也夸张地喊道，
2: 爸爸停了啊，可我这腿快不听使唤了。
0: 女儿小心地走过来，仔细看脸地面，才说，
1: 爸爸放下吧，地上有蚂蚁在搬家，我把凳子排成一排挡着他们，路过的人就踩不到他们了。
0: 丰子恺听了笑道，上次我拦着你，这次轮到你拦着我了。女儿说，
1: 是你说的呀，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等他，踩死了他，他爸爸妈妈要哭的，我不愿意他的爸爸妈妈哭。
0: 丰子恺心里感动，不禁回忆起多年前的画面，他问女儿，你记得爸爸的老师吗？
1: 记得。
0: 丰子恺慢慢走到一个凳子前，摇了摇坐下道，有一回老师来我们家，我请他坐在藤椅上，他也是这么轻轻摇了摇才慢慢坐下。女儿被勾起了兴趣，问，
1: 这是为什么？他椅子不结实吗？
0: 丰子恺摇摇头道，
3: 哎，我不敢问，也许就是怕呢。
0: 看到女儿越来越疑惑，他才高深莫测地说，
3: 你看地上
1: 啊，是蚂蚁。
0: 丰子恺点点头说，
3: 老师对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中间也许就有小虫子趴着，这突然坐下去是要把它们压死的，如果先摇一下它们就能感觉到，再慢慢坐下去它们就有时间避开了。
0: 丰子恺很高兴，在自己的影响下，女儿也能爱惜生命，而自己不也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吗？丰子恺在老师的影响下做护生化吉，就是希望大家爱惜生命。他说，
3: 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不仅是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是恐怕这一点残忍心不断增多，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吴冠中，发现美，感受美。我们生活中的美感很少，缺少美的环境熏陶，我们应该拉紧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吴冠中。1990年，湘西还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想着到那里走一走，但吴冠中就爱这样的地方。他一落地就被湘西的山水吸引，当即铺开画纸，聚精会神地涂抹起来。湘西水田就是这么诞生的。
5: 山、瀑布、密林、旷野，甚至沙漠，祖国的大江南北没有吴冠中不去的地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画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在到处流浪。
6: 我只不过在寻找美，欣赏美，创造美，
5: 他说。
0: 美盲才可怕。吴冠中对美的追寻是热烈的，贯穿一生的。他也能欣赏能感受美的人，同时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扫除美盲。1970至1972年，吴冠中在石家庄的李村生活。在农村时，吴冠中画画的机会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画具。一有机会，他就拿上硬纸小黑板当画板，用农民拾粪的柳条筐当画箱，出门写生。当时他住在村民的家里，画完就把画搁在村民家门口的墙边。村民们过来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和吴冠中说：“
7: 咱没文化，懂不了。”
0: 吴冠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没画明白。有一次他画了幅高粱，也放在门口，村民们看了夸道：“
7: 哎呀，真像呀，真好。”
0: 可吴冠中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他知道那幅画很糟糕，怎么能用像来欺骗他们呢？像就是好画了吗？直到后来有一回，村民们看了他的一幅画，开心地说：“
7: 哎呀，这多美呀！”
0: 吴冠中才觉得对了，因为他也觉得这幅画不错。像和美，多么真实又确切的评价。对于美的画，村民们直接的感受是美；不美的画，他们的感受是像。村民们虽然不识什么字，但他们有对美的感受，朴素又自然。还有一次在华山脚下，吴冠中看到几个大姐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点缀着花朵似的彩线，真美。吴冠中不禁站在那儿评论：“
7: 哎呀，这尾巴的处理方法真妙，您是怎么想的？”
0: 大姐害羞地笑了笑说：“
8: 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嘛，又不是看真老虎。”
0: 吴冠中越发觉得，有文化和有审美力是两回事。他回忆起，母亲是文盲，但他对美的感受，对美的追求不是很强烈吗？他永远记得，母亲用各种颜色的零碎毛线给他织过一件杂色毛衣。母亲织了拆，拆了织，编织了无数次，才完成了给他的第一件毛衣。那是多么尽心的一件艺术品啊！母亲有审美的眼光，也有对美的要求。他也发现很多人感受不到美，他经常听到一些有学问的人说：“
7: 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好看有什么用吗？”
0: 或者说：“
7: 这是丑的吗？这是美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呀。”
0: 吴冠中每次都叹气道：“
7: 哎，这就是美盲啊。”
0: 吴冠中喜欢到处去看美的东西。一次他一路奔波到河南南阳的汉画馆看画，他被汉画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画的作者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可惜人们似乎不重视这样的美。他又叹息，这天正是清明节，路上热闹非凡，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到汉画馆参观。

0: 官，他们熙熙攘攘而来，又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的灰尘。他问一个孩子，你觉得这里的画美吗？
1: 没怎么看，
0: 孩子说。吴冠中对人说，我以前在法国留学，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他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谈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比起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羡慕这些孩子啊。每次他看到美就欣喜，看到中国的美誉被重视就欣慰。发现美，感受美，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能力。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 中医讲

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止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史铁生，我选择放弃愤怒。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史铁生，史铁生的写作生涯其实是从他双腿瘫痪以后开始的。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患腰疼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出院后，因为不能走路，他只好整天在屋里待着，看看书，看看窗外的风景，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想去。不愿出去的另一个理由是缺少一辆灵活便利听他使唤的轮椅，可是去哪里能找到一辆符合心意的大家伙呢？史铁生的父亲找到了邻居朱二哥，朱二哥是做设计的，答应给史铁生设计一辆手工定制轮椅。等到图纸一出来，史铁生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天底下还能有这么神奇的轮椅，可以用手替代双脚的变形自行车。父亲看到手里的设计图纸，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可以落下了。可是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谁能有办法照着样子做出来呢？愁容满面的父亲为这事儿急白了头发，他拿着设计图纸满北京城跑，下定决心要找到师傅把它做出来。由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定制轮椅，

工厂的师傅们都不敢轻易接活，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黑白铁加工部，师傅勉强答应先试试看，结果还真的做出来了。于是第一辆专属于史铁生的轮椅就这样诞生了，用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以及几根废弃的铁棒制成。母亲为了让儿子坐着舒服，专门缝制了软布坐垫和靠背，还找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这样一来写字和吃饭都不成问题了。史铁生的第二辆轮椅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不同于第一辆私人定制，这辆是工厂出品的正规手摇轮椅，全不锈钢制成，十分牢固，还可以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个金色的福字，很有寓意。有了这辆车，史铁生就再也不担心需要让母亲劳累地推着自己到处走了，手摇轮椅让史铁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天下。有一次，他还摇着这辆轮椅进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这可真叫他惊喜，就连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也不成问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辆轮椅仍然需要手动或者由他人推着，一旦身体无力或是身边没有人在，依旧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随着年纪变大，史铁生渐渐摇不动轮椅了。一次，妻子陈希米在王府井大街逛店，无意中瞥见了一辆精致的电动轮椅，生平第一次见到轮椅还能有电动的设计，这叫他惊喜万分。陈希米心想，电动轮椅不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吗？怎么也得想办法买回来。他拉着店员恳切地询问这轮椅的价格，一听，多少？35000，都快赶上一辆小汽车的价钱了。可是陈希米怎么会放弃呢？他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牌子的代理商，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少也要便宜点啊。行行，26000，你的诚意啊，老天都得打动。这下子陈希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后来史铁生回忆说，唯独这辆车才真正给了他自由。有多自由？居家可以到处走，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于是他还真的坐着这辆车去了昆明湖畔的万寿山，真了不得。他说，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

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这三辆轮椅摇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摇出了史铁生大半生的生命记忆，也摇出了他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活法，放弃愤怒。由于史铁生的治疗费用全都是自费，这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窘迫。即便如此，史铁生仍然坚决不肯接受朋友的一切物质帮助。1974年8月，史铁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想要谋求一份工作，可他四处碰壁，最后他进了街道生产组，这一干就是七年。说是生产组，其实就是几间破败的老屋，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和史铁生命运相近的残疾青年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着各自不愿多说的遭遇，因此在这里上班的氛围多少有些压抑。不过史铁生仍然能够和大伙儿好好相处，他们在这老屋里做的是相对文雅的工作，就是在仿古的家具上描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再把这些家具包装一番，然后送去出口。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九点。收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十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大爷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嘞，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铁生回忆起这个情景，笑容也是暖暖的。铜墙铁壁似的灰冷冷的画面，在史铁生的眼睛里好像一下子也有了光彩，市井生活的气息全都出来了。如果每天都有如此明亮的希望，忘掉烦恼也许不是没有可能，可惜往往事与愿违。残疾人，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偏偏遭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一天下班的路上，史铁生照常摇着轮椅往家里去，不想半路遇到几个骑自行车的小混混。那些人无聊得很，看着史铁生独自一个人，就围拢上去把他困住，嘲笑和欺负他。带头的小混混趁机夺走了史铁生的帽子，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这天回到家里，史铁生一言不发，陷入苦闷的境地。可以想象，弱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可能将所有积攒的勇气全都击垮。换做其他人，也许早已失掉了好好活下去的力量。然而，史铁生不是，他懂得必须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这样不平等的遭遇，并且必须找到最合理的办法去面对。那就是放弃愤怒。史铁生有一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伟烈的风景。在平等这件事上，史铁生也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说，不是你渴望

0: 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更躲你远点，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夹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的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史铁生的这份宽容与坦诚，既是他自己万般遭遇后的释怀，也是其对人生哲理的另一种维度的解读。在那么多文学家里，史铁生是最坚强、最有毅力的人之一。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乐观生活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侠。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0: 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二集。孟宝林和孩子们带着受伤的小象回到了兽医站。孟宝林得到了追踪迁徙象群专家组的同意，计划先在兽医站对小象做进一步治疗，等他痊愈再送他回归象群。谁也没有想到，小象的到来来看望受伤的小象，孩子们的烦恼、逃学、打闹和懒散现象不经意间慢慢起了变化。
1: 小象站起来了，
2: 他那小脚多有力啊，要是踢足球保准30米开外。
1: 你就知道球。
3: 哎，看来小象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才能恢复体力。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天天来看他了。
4: 可是孟叔叔，小象离开妈妈要吃什么呢？刚才我喂他稀饭他都不吃。
3: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可以试试羊奶。
2: 羊奶？我会挤羊奶，我来。没想到小象这么能吃，喝了好几盆了。
5: 我家还有3只奶羊呢，我一会儿都给牵过来。
1: 嗯，好的。我们给小象起个名字好不好？
6: 好啊，
4: 叫它可可，因为它很可爱。
2: 你这太小儿科了，依我看应该叫闪电，多带劲。
5: 我想叫它狗蛋，我爸说歪名好养活。
1: 叫金旺，有我们傣族的风情。
3: 孩子们，追踪亚洲象的专家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叫羊妞。
6: 羊妞，
7: 羊妞，
8: 羊妞，
9: 羊妞，
10: 羊妞，
11: 羊妞。
12: 哎，你听，羊妞答应了。
13: 羊妞，
3: 好了，啊，现在羊妞喝完奶了，该继续治疗了。
1: 大家都来帮忙，
5: 好，
1: 来，
3: 剪刀。
4: 叔叔，他是疼了吗？
12: 他叫得多伤心呀！
1: 阿爸，要不是小象，我们可能就被野猪伤着了。是羊妞救了我们，你可得好好给他治疗。
4: 听，他又叫了，
12: 是疼的，叫得多可怜呀！小象就像我们一样。找不到妈妈了，孟叔叔，你一定要给羊妞好好治伤，我们好带她去找妈妈。
3: 孩子们，我比你们更希望羊妞尽快好起来，因为我是保护大象的志愿者，让羊妞回到她妈妈身边，让这群在北上迁徙途中的亚洲象安全健康的返回，是我的职责。
2: 孟叔叔，
3: 哎，
5: 这手术做完了吗？他还疼吗？
2: 小俊，我敢打赌他比你坚强。
5: 哎呦，不许你看不起我。
2: 我就看不起你。
1: 哎呀，
2: 看不起你。
1: 别吵了，别吵了，阿爸正在给羊妞治疗呢。
4: 就是，
5: 哼
4: 哼啊，要不然我给小象唱歌听吧，那样他就不疼了。
5: 哎，好啊，我正好带着葫芦丝呢，我来给你伴奏。

0: 好像喜欢听我唱歌。
1: 那是我的葫芦丝伴奏伴的好。
0: 哎，你们说我们还要离开矮林村去城里吗？
1: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小象。
2: 我也不走了，
3: 我也不走了。
4: 好啊，孩子们，杨妞在感谢你们呢。
5: 哎，听啊，听啊，听啊。

0: 专家组使用围堵食物引诱疏散人群的方式修正相邻的行进路线，让他们
1: 同学们。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在讲述洋妞的爸爸妈妈这群亚洲象北上迁徙的故事。他们的北上之旅啊，让亚洲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大家看完之后啊，讨论一下自己的观后感。来，谁先说？
2: 我。张老师，为什么大象要迁徙呀？
1: 可能是大象越来越多，西双版纳的食物不够吃了吧。不过也可能是象群的首领迷失了方向，所以他们一路向北。
3: 那他们还能回家吗？
1: 会，一定会的。不过需要像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帮忙。
4: 要我说，非那是干嘛？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的，把洋妞送回去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他现在多好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3: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爸妈的孩子是孤独的。
4: 你不懂。
3: 你才不懂呢。
5: 哎呀，海诺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体会不到父母的爱。
4: 景俊，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真揍你。
5: 你敢？我是为你好。
4: 你放屁。
1: 海诺，你把板凳放下。这里是课堂，干什么你？
4: 谁让他乱说话？
1: 海诺，我知道景俊的话伤你的心了，可动手打人一定是不对的。
4: 哼，
1: 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不用难过生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同学们，我们都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多看好的一面。
4: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懂。哼，
1: 海诺，回来。你先坐下。坐下。
4: 哼，
1: 不懂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感受不同。那接下来谁想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2: 老师，老师，
1: 哎，
2: 我先说。
1: 好，
2: 我的阿妈可疼我了，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做糯米饭和青苔饼给我当早饭吃。
4: 我阿大可厉害了，他会打拳，还会盖房子。
3: 我，
1: 哎，雨涵，你想说什么？
6: 小时候我阿妈也很疼我，可是阿爸经常打她，直到有一天

0: 我阿爸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打人，我就再也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了。
1: 好了，玉涵，不哭了啊。好了，同学们，我们是一个

0: 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大家相亲相爱，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 课堂上热闹的气氛对矮诺来说如同一个无法融入的世界，他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却悄然流下。张小满看到矮诺流下眼泪，知道山里孩子内心世界的壁垒需要一点点的打破，或许杨妞的到来就是个契机。
0: 同学们，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看小象杨妞好不好啊？
2: 好。
3: 像吗？长得这么大，
4: 是啊，
5: 它不会咬人吧？
6: 我可以摸它吗？
4: 不能摸。
7: 孩子们，
8: 猫叔叔，
9: 猫叔叔，
7: 来，拿些羊奶、香蕉喂给羊妞吃，它就会和你们成为朋友。
10: 好嘞，
11: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听孟医生的安排，一个一个来啊，来，
4: 好。
11: 同学们，你们看，小象杨妞虽然受了伤，和她的爸爸妈妈也失散了，但是只要我们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她依然会选择相信人类。哎，艾诺，来来来，你也来喂一下杨妞，来。
6: 我？不，你是不敢吧？
5: 谁说我不敢？
11: 你看，杨妞在叫你呢，你看她的眼神。多单纯，多善良，充满了期待呀！来，海诺，试一下。
6: 好吧。杨妞，来，喝吧。
5: 你们看他的嘴巴，他是在笑吗？
7: 每头大象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可以平和温顺，也会喜怒无常。大象记忆力很好的，羊妞一定会记住你喂它吃过羊奶。
5: 啊，真的吗？
4: 那羊妞也一定会记住我的，因为我为它唱过歌。
6: 还有我今天带了葫芦丝，我可以给瑶瑶伴奏。你个学士精。

0: 老师把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才华。
1: 我真的可以吗？
0: 当然了，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继续努力。
2: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张老师。
3: 张老师，你一个城里大学生愿意放弃城里的工作留在大山里教孩子们，真的不容易，让人钦佩啊。
0: 哎呀，孟医生，你过奖了。就像你致力于大象保护事业一样，我热爱我的教师事业。哎呀，其实我是从心里喜欢这些孩子们，我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4: 孟医生，普洱茶浓汁煮好了。
5: 哦，孟叔叔，煮普洱茶是干什么用的呀？啊，
3: 是这样，我把普洱茶熬成浓汁，给洋妞进行治疗。用熬成浓汁的普洱茶来洗伤口，可以代替酒精消毒杀菌，还兼具硼酸水的柔和性。楠楠，嗯，来，你和杨妞相处好几天了，你来给她洗伤口。
5: 我？不，我不行。
3: 哎，凡事都有第一次，也许你试过以后就会喜欢上大象，再也不会因为我疼爱她让你妒忌了。
5: 我哪有啊？是就是。
3: 好，
5: 这
3: 楠楠，用纱布蘸上普洱茶浓汁，轻轻擦拭杨妞的伤口，开始吧。
5: 哎，杨妞别害怕，我给你擦伤口上。
2: 杨妞啊，一定是把你当成亲人了。
3: 啊，万物皆有灵，尤其是大象，智商很高，情感也很丰富，对他们好和坏，他们都能记一辈子。
5: 那为什么象群要离开西双版纳，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呢？
3: 楠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有找到象群，才能找到答案。大家跟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我把地图取出来，你们看一下。这是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站汇总的大象活动区域的地图。这群大象因为领头的母象鼻子断了一截，所以人们把这11头成年象、5头小象成为断鼻家族。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可能活动在哀牢山一带。这儿，
5: 哀牢山。嗯，
6: 那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玩吗？
1: 啊，这个可以有，
7: 我也去。
1: 哼，跟屁虫，又说我。
0: 孩子们开心地讨论着大象的事情。杨妞就像一个刚到来的新朋友，他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天放学，孟安召集景俊、艾诺、瑶瑶和玉汉要去哀牢山寻找象群。

0: 没到爱老山呢。
1: 是啊，累死了。哎，
2: 小倩啊，
3: 你别哭了，
0: 小心脚下。
2: 哎，楠楠姐，你说我们今天能给杨牛找到妈妈吗？
3: 阿爸说过，向前在哀牢山，我们到了哀牢山就能找到。我还要找到向前离开西双版纳的原因呢。
4: 你知道哀牢山怎么走吗？
3: 你们看，我把地图偷偷的拿出来了。
5: 啊，孟丹，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哎，不过就凭我们几个能行吗？
3: 是啊，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行。什么声音？
0: 啊，不会又是野猪吧？
3: 听着脚步声，应该不是小象。

0: 大象，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1: 醉他
0: 看大象倒下了
2: 爸爸幸亏你来了
1: 我发现地图不见了就想到是你这孩子拿的我不放心就找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孩子们这是一头跟象群走散的成年大象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已经通知了森林警察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带走这头大象楠楠今天爸爸要批评你偷了地图跑出来找大象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这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2: 我不是着急想给杨妞找妈妈吗
1: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盯着。
3: 好孟叔叔再见
4: 孟叔叔再见
5: 再见孟叔叔。
1: 快走吧。
6: 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动让孟宝林明白孩子们迫切想知道有关大象迁徙的原因。回到杨妞身边孟宝林告诉大家。亚洲象的食物主要来自次生林所以它们有可能离开原始森林甚至到人类生活的区域寻找食物
1: 楠楠你把水桶拿过来楠楠你带同学们寻找大象群太冒险了你知道吗要通过研究大象的认知和行为学才能找出导致大象群离开自然保护区的原因
2: 我下次就不会了
1: 好象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重要这次象群北迁就是因为西双版纳的象群近几年被保护得很好楠楠把水倒到槽子里大象长大以后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象群所以象群越来越多原来的自然保护区长大了都要各自独立一样
2: 我们也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
3: 孟叔叔你太厉害了怪不得我爸爸老夸奖你呢
7: 孟楠我真的好羡慕你能有一个这么棒的爸爸
2: 行了行了我也觉得他伟大好了吧
1: 哎呀楠楠这可是你第一次夸我老爸受宠若惊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二集，编剧崔萌萌、李欣然，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王红、诺言、卢颖、程伟、杨帆，录音制作朱家来、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周菊莲，剧中人孟楠由齐鹏飞演播，玉汉由静丹凤演播，艾诺由翟新月演播，景俊由杨颖演播，瑶瑶由李义阳演播，孟宝林由郑昌盛演播，张小满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启明、小强、百合、

0: 每年9到11月，当夜幕降临，42万盏花灯就会同时亮起，一眼望不到头的灯海如梦似幻。这里并不是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3000亩火龙果园。之所以要在夜间点亮这璀璨的灯海，是因为现在正是火龙果生长的关键时期。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火龙果的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还可以比其他地方提前15天上市。当这全年最后一批火龙果采摘时，中国的北方已经进入隆冬季节。这些果实在2到3天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的居民餐桌上，它们模糊了在冰天雪地中人们对四季更迭的食物感知。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吃什么水果取决于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季节。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人们记忆里，北方水果就是瓜果梨桃，南方则是柑橘、香蕉和菠萝，一统天下。那些来自远方的水果还主要是以水果罐头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2020年中国水果总产量在2.70亿吨以上，比新中国刚成立时增长了213倍。无论是水果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1: 这个瓜怎么卖？
0: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水果的比例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均年水果占有量3000克，到如今人均年占有量131千克，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34千克。中国是如何创造这样一个水果奇迹的呢？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7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得到土地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发放无息贷款和减免果业税收等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一时间中国各地的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1951年秋冬来临时，在重庆的江津、合川、万州，以及四川的巴中、南充等地，茂密的果林里一共生产了1287万枚广柑，以及8000万枚橘子。而在北方的山东省，也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水果丰收年，烟台等地的苹果产了1100万斤，莱阳梨产了135万斤。产梨最多的莱阳市赵旺庄镇卢尔岗村，全村都在讨论谁家的新棉袄更厚实，许多人家的猪圈里都添置了小猪。这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在农业部的蓝图上还有着更大规划。1955年，有计划地积极向山区、荒山扩大垦辟新果园，并给予了新建果园一律免征农业税的重磅优惠政策。这其中，苹果以市种地区广泛、经济价值高且容易储存运输，成为了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一种果品。在品种方面，又以国光苹果的种植面积最大。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在那个水果尚不丰盛的年代，吃上一个酸里带甜的国光苹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2: 一回忆到那个苹果，就是满满的幸福。我们那当时那8月15中秋节的时候，全家切着小芽，这个分着吃那个苹果，哎呀，那个非常觉得像过年一样。一个是很少吃到，真的特别香，面积相对比较少一些。那个时候苹果吃上去，这个好像非常幸福，感觉都非常好。
0: 尤其在北方，国光苹果几乎是冬季唯一可以保鲜储存数月的水果，它是全家人在冬季中宝贵的维生素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水果的需求量大幅增长，品种单一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当时北京国光苹果的种植面积达到80%， 全国情况也差不多，国光、黄元帅是苹果市场上的绝对主力。然而开放的国门让中国人看到世界上占消费主导地位的苹果就有十余种，富士苹果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迎来了一次苹果热，一时间中国很多地方都把发展富士苹果生产作为脱贫致富、开发山区的重要手段。延安，中国的革命圣地，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孕育出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但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这里也是一片长期受贫穷困扰的土地。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平均海拔在1100米以上，且昼夜温差大。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延安农民人均粮食产量尚不足250公斤，许多农民的口粮依然靠国家救济。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恰恰是苹果种植的宝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研究认为中国纬度在36度到37度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是苹果种植的优势地区，而洛川正处于这个地带。
3: 县委政府主要通过宣传政策引导、支持行政推动多种手段，示范引领群众这个大面积种这个苹果。
0: 可是正当洛川准备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苹果产业的时候，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当时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有的主张这个苹果是个经济作物，是水果，要种就在这个沿边码头或者川道，这个沿面这么好的地还是要种小麦。
0: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弃粮种树让很多人一时间无法接受，加之果树从种植到收获往往4-5年后才能挂果，而苹果的收益也未可知，推广苹果种植几乎陷入僵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了打消农户的顾虑，洛川县的干部们带头在自家的地上种上了苹果。到上世纪90年代末，洛川地区种植的苹果普遍达到了丰产期，苹果经济不仅让洛川人吃饱了饭，更是走向富裕之路的不二选择。然而正当人们还在为硕果累累的果园喜悦之时，却突然发现苹果没那么好卖了。
2: 我记得当时全国的苹果面积接近4000万亩，出现了一个拐点，产量太大，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出现了第一次全国苹果的大洗牌。
0: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苹果的消费市场上，人们不仅要好吃的水果，还要健康好看的水果。王孝民是洛川县的苹果种植户，2020年他的果园可谓是一夜走红，成为了大家争相参观学习的目的地。
4: 前几天要来了，来了看黄陵的、延安的、米子的、自达的，人家都来看过这个果，都看这个模式，一看过这个模式回去都准备说这个模式发展了。
0: 王孝民是村里率先采用新的种苗和先进的矮化密植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的人之一。
4: 这是第三年的果，这是2018年4月栽的树嘛。
0: 他刚刚改造3年的果园就挂果了，算是当年村里的一个大新闻。在果园改造之前，王孝民也没想到这一人高的苹果树刚刚3年每株就有近200个苹果的收获。 相较老的乔木品种，矮化后的新品种蝉果不仅个头大，外形美观，管理上也告别了搭梯爬树的历史。如今全县95%以上的农户从事苹果生产，并全县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的认证，正所谓农村生态好了，土地上就会长出金元宝，生态就会变成摇钱树，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秀美乡村就可以成为聚宝盆。2019年5月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延安只是中国依托青山绿水、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的一个缩影。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苹果生产国，年产量超过4100万吨，种植面积超过196万公顷，产量和种植面积均占世界的50%以上，也就是说全世界每两个苹果就有一个产自中国。与北方的苹果一样，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柑橘是无可争议的当家花旦。袁守根被誉为赣南脐橙第一人，正是他在50年前把156株脐橙苗偷偷带回了信丰。说起这100多棵树苗，当时袁守根可是冒了不小的风险。1971年，袁守根作为第一批干部正式调任江西省信丰县安溪镇高标准园艺厂。袁守根一有机会就会来高标准园艺厂的旧址看一看，这里不仅有他奋斗的青春岁月，还是赣南脐橙起航的地方。
5: 69年冬开始筹建，70年呢就要种植了，那就要去调苗。当时我就有一张密的技术员，那就派过去了。到了哪里，人家讲有个花生灯脐橙苗，看你能不能试种。
0: 听到这个名字，袁守根有些犯了难。华盛顿，那不就是美国吗？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切与美国有关的东西还仍然是个禁忌。
5: 这个品种是个好品种，但是也不好这么说。我说试试就可以，我就要了156棵回来了嘛，就这样把它改为了脐橙。
0: 当时的袁守根把心一横，只要是好品种就行，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橘子。
5: 我就写的靠南边的一个小山坡，那个阳光比较充足，到我住的地方大概50米，我便于我们吃个饭得个碗也可以去观察一下。然后我就全部编号，从1号编到156。
0: 1976年，袁守根精心培育的脐橙已经进入了丰产期。看着又大又漂亮的脐橙，袁守根觉得不应该让它埋没在这块试验林中。他决定带着脐橙去广交会走一走。但当脐橙出现在广交会时，迎来的不是赞美，而是质疑。
5: 所以当时香港这个同事他就要理解，哎，你这国内没有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东西一直没有暴露，过去都是停药种植，没有上到市场，更没有在流通。
0: 当袁守根一行把脐橙的来龙去脉给这位香港客商讲过了之后，香港客商才表示你们的脐橙品质远好于美国的脐橙，并约定第二年务必把这个脐橙交由他代理在香港销售。
5: 2月27日进到了香港市场，当然因为产品不得，我记得他们反馈的话是36个港元一公斤，那就是大大超过了美国当时在市场上的品牌。
0: 后黄加树，橘来福兮，这种如今几乎一年四季都能供应市场的水果，被现在的人们视为最普通的水果。然而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本世纪初，中国的柑橘产业曾一度危机重重，直接原因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一直是当时多边谈判的关键领域，其中柑橘贸易问题尤其突出。1999年，中国为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让步，取消了美国柑橘、肉类和小麦的进口限制。第二年4月，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新奇士柑橘在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市场。这批喷了油光锃亮的食用蜡的洋果子卖相极好，即使售价远远高过国内柑橘，也经常是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国内的柑橘仍处于求数量的阶段，对外观要求不高，口感质量也参差不齐，就连橙汁也要依靠进口原料，这让许多业内人士担心中国柑橘产业危在旦夕。柑橘作为中国水果的领头羊，围绕它进行劳动生产的劳动大军就有800万人口，面对杀气腾腾的国际水果巨鳄，却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免让人有些叹气。然而当时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柑橘保卫战早已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打响了。1998年，以邓秀新为首席专家组成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948计划柑橘良种及配套技术引进与推广的科研项目，从柑橘的品种改良、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防治病虫害、提升加工能力等多方面入手。这个专门项目的实施使中国柑橘从整体上更新换代了一次。在这一时期，中国脐橙的产业如同蛰伏的猛虎，蓄势待发，它正在等待一个机会。2008年，当世界奥林匹克的圣火在北京点燃之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而这时候，世界水果行业才惊奇地发现，中国的柑橘产量突破了2331.3万吨，超过巴西，成为世界柑橘第一生产大国。更让世界水果业界震惊的是，仅中国赣南一地的脐橙种植面积已然跃居全世界第一，其产量也达到了世界前三位。不仅中国的优质柑橘品种辈出，占领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久之前还来势汹汹的国际水果巨头在中国市场上几近消失，以赣南脐橙为代表的脐橙大军还在国际市场上经过一番厮杀，取得了一席之地。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
6: 这个橙子质量怎么样？
0: 罗厚海从事水果贸易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初，他跟随家人做的是进口水果贸易，那时候他还不曾想到有一天从他的手里可以把中国的水果销往全世界。
6: 一开始人家都不知道你中国有橙子来的，都是其他好像美国啊、西班牙那些地方去的东西。
0: 在推广之初，罗厚海采用了小量订购，甚至半。

0: 卖伴送的方法，让国外经销商从认识中国脐橙开始。然而最终打动国外经销商的还是中国水果的品质，
1: 品质是放到第一的，口感还是很重要的。他们吃你的东西，哪怕你口感不好，再便宜也没用。
0: 2020年的脐橙的采摘季已经开始了，罗后海来自海外的订单已经开始装箱准备发货。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的柑橘产业不仅没倒下，反而走出国门，占据了世界柑橘产业的重要位置，可谓是中国水果产业发起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攻。而这样的故事远不止于柑橘。耶耶！又到了猕猴桃收获的季节，这是四川成都的猕猴桃种植户陈伦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2014年，陈伦在购买水果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从新西兰刚刚登陆中国的叫做奇异果的水果。农业技术员出身的他几乎一眼就认出，这不就是中国的猕猴桃吗？实际上陈伦的判断没有错，奇异果就是中国猕猴桃。猕猴桃20世纪初被新西兰引种，并进行了科学的人工选育培养。当它再次回到中国时，就有了一个颇为洋气的名字——奇异果。陈伦还发现，这种来自新西兰的猕猴桃，无论外观还是口感，确实远胜于大部分中国的原产品种。随后一个疑问始终在陈伦的脑海中回荡，为什么我们的猕猴桃没有人家的好呢？
2: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在猕猴桃种植之初，他们也经历过很多失败，直到一种小分子生物肥料的出现，情况才有了改观。
3: 就是土壤中本来是微生物把这些有机物转化成这个养分，比方森林里边枯枝落叶啊，微生物把这些转化成属于小分子的东西，植物来吸收嘛。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自然的变化，我们再把它整个的配置起来，那么就形成我们叫碳基肥料。那么碳基肥料经过10多年的应用的话，它就是和我们预期的一样的话，它提高了大幅度提高了氮磷钾的有效利用率。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经过了5年的摸索，陈伦种植的猕猴桃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丰产期。2020年，亩产已经达到了8000斤，无论外观还是口感，都可以与进口品种一争高下。
4: 我负责这边大概就是30亩，你看今年子长势应该是很好。这效果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看得很好看。
0: 每年2月，广西的沃柑就开始进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果商来不了，果农出不去，水果的传统销售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下可急坏了广西来宾市象州县刚刚上任的县长韦涛。沃柑种植是象州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一旦错过销售季，全县数十万农户势必遭受巨大的损失。这时候他想到了网络电商。2020年2月20日，韦涛出现在了沃柑的果园中，以带货主播的身份开始了直播。一时间，象州的县长直播卖沃柑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10多万人的在线观看。
2: 2020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4600亿元。
0: 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真是大有可为。
2: 中国横跨寒带、温带、热带，气候的多样性使得出产的水果品种丰富，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水果生产国，苹果、梨、桃、西瓜的产量居世界第一，香蕉、葡萄、菠萝的产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0: 现在中国的水果生产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规模化、区域化特征，形成了华东、华中、华南以及西北四大水果主产区。
1: 中国的农民们种出了全球近70%的西瓜，全世界32%的柑橘，全世界50%的苹果，全世界98%的杨梅。
0: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曾经走过一果难求的年代，
1: 而如今在亿万中国农民的汗水浇灌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果园。蓬勃发展的中国水果产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坚定的基石。
0: 川派回锅肉、粤派古老肉、苏派狮子头、鲁派坛子肉，猪肉不同的肥瘦比例，搭配不同的烹饪手法，所以百变的配菜伴随岁月的沉淀，成就了人们的味蕾享受。在大部分中国人的餐桌上，猪肉是当之无愧的主角。2020年，全球一共生产猪肉9787.5万吨，中国就生产了4113万吨。也就是说，全世界差不多有一半的猪肉是出自中国。同时，中国也是猪肉消费的大国。2020年，中国人共消费猪肉5451.8万吨，人均猪肉消费量稳定在30公斤。有人说，世界猪肉看中国，这么说一点儿没有错。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猪肉的生产总量增长了15倍。从缺猪少肉到猪多肉多，从一家一户饲养的庭院经济到工厂化、规模化的养猪产业，中国是如何解决的10几亿人口餐桌上对猪肉的旺盛需求呢？中国人为什么又对猪肉情有独钟呢？自古以来，对中国人而言，养猪的意义非同寻常，如中华文化一样绵延而厚重。
2: 中国的文字啊，它有一个象形文字，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甲骨文还是金文还是隶书，这个家字就很形象，是吧？上面一个兔宝盖，下边一个这个豕字啊，就是猪的意思，就意味着一个家呢，意味着下边要有一头猪。
0: 这就是中国人对家的理解，有人有猪，人畜和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猪肉从来不是餐桌上的常见的食物。
2: 但是呢，从中国历史上，在大多数时代呢，老百姓就他的收入啊还是比较少，所以各种肉都少。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边，很稀缺。
0: 1949年前，中国人的食物能量中只有极少的比例来自肉制品，日常饮食还是以谷物为主，辅之以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张瑞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全国的票证收藏圈子里名气颇大。在他收藏的数万枚粮票中，这套面值1两到1市斤的肉票是他儿时最难忘的记忆，因为能不能吃上肉就全靠它了。
3: 肉票当时呢，咱们这个供应特别紧张，所以呢，这个咱们各家舍不得花这张肉票，因为一个月就这么一张肉票，一个人你要倒刀吃肉，来人来且咱们都没有肉吃了，是吧？如果各家需要，你看来且多肉或者红白喜事儿，那都得跟其他的各家借肉票，

0: 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各种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各阶层。张瑞江记得那时候，母亲为买到猪肉，很早就要去排队，时常因买不到猪肉而闷闷不乐。
1: 早起5点就去排队，上那个肉店门口排队，等着排队的时候，你要去晚了，去晚了没有了。一个城市或者这一条街，这一天啊，就那么半扇猪或者一扇猪，供市民买，拿票来买，去晚了就没了。
0: 在很大程度上，大部分中国人对猪肉的情有独钟，是因为猪肉的难得，它与生活中的重要时刻紧密相连。除此之外，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养猪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59年10月底，中国上下还沉浸在国庆十周年的喜悦当中。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忽然收到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写道：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豸，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新中国成立10年，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正处在全面的建设时期。毛泽东为什么要为六畜排名先后这点小事，特地给吴冷西写一封信呢？
2: 是毛泽东主席啊，从他个人的经历，他的一个这个对历史的研究，他是非常重视农业，就是那个粮食啊，有粮就稳，就跟这个这个没有粮食呢，就发生饥荒呢，它就会出现这个社会动荡。所以他从他这个战略高度呢，就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
0: 俗话说，猪是农家宝，粪是地里金，农家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毛泽东在写给吴冷西的信中也写道，中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母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就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正是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让1960年成为了中国养猪业发展史上特别的一年。毛泽东写给吴冷西的这封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转年一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若干问题的文章。随后在3月份的全国畜牧书记会议上，会议提出了以猪为首、猪牛并重、全面的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方针。
1: 当年就是60年，国家为了鼓励那个养猪，所以发行了一套专门的养猪的邮票。这60年发行养猪邮票呢，一共是5枚，这5枚一套，这个分为猪的繁殖、猪的饲养、猪的防疫、飞猪满圈，连那个养猪人员都有要求。5枚的邮票发行，证明了咱们国家重视养猪，解决老百姓吃肉难的问题。
0: 9月，《人民日报》再次就养猪问题推出了“养猪必须注意多积肥”的社论，要求充分认识养猪必须多积肥，对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重大意义，自觉把积肥作为养猪的首要目的，坚持以猪定肥、超额奖励的制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富兰克林 H

0: 有特色的农事节气，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无不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与精神追求。也正因如此，猪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除了是一种富含营养的食物之外，还代表着丰收、富足和喜悦。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钟爱猪肉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发展的需要，人民对生活改善的迫切需求，加之国家一系列对生猪养殖的优惠政策扶持，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全国掀起了养猪热潮。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养什么品种的猪呢？当时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生猪养殖水平已经远超中国，丹麦用约克夏大白猪和原生品种的猪进行杂交，培育出了瘦肉型猪种丹麦兰德瑞斯猪，现在人们称之为长白猪。而美国人则培育出杜洛克猪种，日增重可超过6公斤。
1: 现在中国呢是全世界养猪的资源应该是最丰富的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地方品种，我们在建国以后呢又培育了很多所谓的合成品种，也叫培育品种，就是把洋猪跟土猪经过杂交，然后后代呢经过不断的选择选出来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呢各有特点。
0: 当时各地大力提倡公社、大队、生产队、食堂养猪，以致机关、学校、部队、厂矿养猪全面开花。这些记录在中国养猪业图史中的珍贵图片，正是那一时期全国养猪业大发展的重要史料。浙江台州的黄岩县城江公社1959年只有5头母猪，只用1年就把母猪和肉猪的数量增加到了1000头。福州市郊公社和市食品公司也联合办了一座1万头养猪场。1960年，中国农报还发表了《大型猪场百花开》的文章。重庆五里店养猪场养猪头数从1957年的存栏700头猛增到了4100头。这个时期猪肉供应虽有所增加，但仍有明显的季节性、地域性、阶段性。总体来说，中国还没有达到猪肉的充足供给，猪肉仍不是餐桌主角。秋风起，腊味香。每到金秋季节，中国的广大南方地区家家户户便开始了腊味的制作。腊是一种肉类食物的处理方法，是指把肉类以盐或酱腌渍后，再放于通风处风干。腊肉、腊肠也是家中迎来贵客时必备的上品菜肴。腊使肉类得以长期保存，增加了独特的风味，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肉类的稀少和珍贵。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新鲜的猪肉开始成为大部分中国人餐桌上普通的副食呢？真正的开端应该是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召开。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生猪饲养高潮开始了。1979年2月，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一名中国的普通农民黄新文。黄新文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他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众所周知的农民万元户，成为了全国的致富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黄文新的致富故事在

0: 中国的乡村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房前屋后闲置的庭院空地全部被利用了起来。虽然每户养殖的数量不多，但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83年，住在深圳东门南塘市场附近的市民突然发现，市场里的猪肉不需要再凭票购买了。虽然价格有些高，但相比以往购买猪肉时长长的队伍，还是可以承受的。
1: 刚刚搞特区都差不多了，可能有点贵一点哦，又不是很多，那时候可能几块钱的吧。水果啊还是菜啊，因为外边的人可以拿过来买嘛，卖出去我们就多一点东西买咯，买什么都有了，都可以买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多少就买多少了。
0: 1985年，随着肉蛋禽奶等畜产品的价格逐步市场化后，生猪养殖业进入了一个迅猛的发展期。这一点也许从改革开放40年的猪肉生产量上看是有绝对说服力的。这是一张中国猪肉生产总量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猪肉产量从1980年的1134万吨，到2012年就突破了年产量5000万吨的历史关口。要想富，多养猪。某种角度看，这句话现在依然没过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平均每年消费1亿头猪，几乎没有增长，而中国则从4亿头增至最高时的7.35亿头。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广阔的乡村正成为有识之士投资兴业的热土。甘肃张掖的李梦田现在还记得，在他的童年里，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镰刀。
2: 放学回去第一件事情呢，是这个不是做作业啊，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拉着这个两轮车，人力车去这个野地里面去找这个猪草啊，找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苜蓿，也有自己家里面也有种的，也有这个一块一块的种的这种专门种的给猪吃的这个苜蓿。
0: 李梦田的家庭可谓是生猪饲养世家，他的父亲就有着30多年的养猪经验。
2: 自打记事起，就是跟着老父亲猪圈里面转，也一天看着猪长大，啊，就是看着今年修了一栋。明年又修一栋，就是一直在修。我的记忆里面，我的老父亲呢一直在修猪舍，啊，每年每一年的猪舍都在变化。
0: 李梦田年轻时也曾到大城市闯荡，但父亲的一封信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2: 他也想实现一下他这个，算是一个不是太那么遥远的一个梦想，他想把猪养得更多一点，更专业化，稍微规模化，是当初想的是稍微规模化。再一个呢，就是父亲讲的这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说这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做这个养猪的，这个是个实业，这是个实事，养猪把猪养好，是吧，就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和大哥商量了，就放弃了我们自己原来做的事。
0: 正所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父亲营造出的良好家风和淳朴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李梦田。那么李梦田一家的梦想现在实现了吗？这就是李梦田刚刚完工的现代化祖代猪饲养基地，在达到10000头的设计饲养数量后，每年可向各大生猪饲养场提供25万头父母代种猪。
2: 12000头的祖代母猪 可以生产的话大概是全部生产下来的话是应该在25万头以上，25到26万头。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公母一个比例基本是50%。母的这个我们用的所用的父母带的母猪这一块的话就是大概再经过选种的话可以提供到10万。这样的话就是10万乘以26.6。那就是260万。
0: 李梦田和他家庭的故事只是亿万中国梦的一个，也是中国生猪养殖行业的一个缩影。中国广阔的市场是生猪产业致富造富的奥秘所在。然而也正是中国人对猪肉的旺盛需求曾很让人担忧。有外国人说，一旦中国的猪肉出现供应短缺，整个世界也帮不了中国。事实确实如此，猪肉的全球年可贸易量大概也就800万吨，而2018年中国消费猪肉就达到了5595万吨。可见解决猪肉供给问题也主要靠自己。那么当代中国的猪肉生产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吗？2019年9月，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猪肉的价格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3: 刚开始是几天一个价，一礼拜一个价，10天半月一个价。哎呀，后来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不是那个价。后来猪肉都觉得好像城市都卖到40多块钱，37、8块，就跟现在这个肉价一样。
4: 哎，几天一个价那是很平常的。哎呦，那飞涨啊，反正邻居们都这样说。哎呦，今天猪肉又涨价了。
0: 2018年8月，中国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此后受疫情影响，生猪市场发生了近乎过山车式的价格变化。生猪的批发价格从较为平稳的15元一公斤，到2019年3季度达到近40元一公斤的历史高位。猪肉价格的浮动牵动着千万家庭的心，也牵动着政府部门的心。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堪称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力度的政策，促进养殖生猪。从产品运输、抵押贷款、养殖用地、禁养区划定等方面出台措施，让生猪养殖有地养、有钱养、运得出、供得上。中国各地第一时间在稳定生猪生产、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战的同时，正在加快推动生猪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和养殖、屠宰、冷链物流一体化转型升级，更好适应新形势下的生猪养殖要求。在国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2月份的数据显示，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14.9%。那么，猪肉的价格还会再次的大幅上涨吗？
5: 农业农村部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已经恢复到了2017年的92%。随着产能逐步兑现，生猪产能最紧张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了。
0: 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的问题，中国的猪肉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吗？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国人有能力保证猪肉的自给自足。
5: 在生猪生产较为平稳的2018年，中国生猪出栏量达到近7亿头，达到5404万吨。这一数字是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总数的2倍，是美国的4倍。加之禽肉、牛羊肉实现增产，中国的肉食品供应基本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0: 中国有一句老话，猪粮安天下。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蓝图中，生猪产业是保障居民肉类供给、维护社会物价稳定的战略产业，也将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持续贡献力量。中国人的猪肉情结也将继续延续下去。神奇图书馆之病毒大作战第二集，小小的胜利。蔡博士的一个喷嚏喷出了几亿个病毒和细菌，为了防止其中传染力极强的冠状病毒传播，科学小组驾驶着胶囊飞船开始了冠状病毒消灭战。这冠状病毒啊，有四大弱点：怕高温，怕酒精，怕紫外线，怕消毒液。
6: 明白，消毒舰队出击。
0: 吴天天的红色小飞船一马当先，径直飞到了一团正缓慢下降的冠状病毒的上方。
6: 高温、酒精、消毒液，有了，强力消毒弹发射。
0: 一颗炮弹从飞船底部射出，立马在目标病毒上方爆炸开来，形成了一个比胶囊飞船还要大的巨型消毒液烟花。这下啊，别说那一小团目标病毒，周围一大圈病毒都被消灭了。
6: 哇塞，这也太酷了。什么味道，好难闻啊。哎呀，
0: 一股刺激的气味钻进了吴天天的鼻子。
7: 哎呀，糟糕，天天啊，快离开那里。
0: 吴天天赶紧调转方向，回到神书飞船的旁边。
6: 什么味儿啊，这是真是太危险了。吴天天，哪有你这样朝自己身边放消毒液的？消毒液中含有次氯酸钠和氯化钠，两者混合会产生氯气，过量吸入是会中毒的。
7: 天天啊，不了解的东西一定不要乱用，是会出大事的。强力消毒弹只能用于大范围远攻啊。
6: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换一个酒精，这个总没有危险了吧。
7: 用之前知道问了，有进步。酒精化学成分是乙醇，消毒用的酒精啊，乙醇的浓度是75%，极易燃烧，所以一定要远离火源，小心使用。
8: 凯糊涂老师，病毒真的怕热吗？都这么久了，这病毒怎么还没死啊？
0: 不远处，张小胖的黄色小飞船下拖着一张金色的大网，里面装着一小堆冠状病毒。
7: 哦，你的纳米伸缩网的温度还不够高啊。
8: 我开了56摄氏度呢。
6: 56摄氏度的话，得加热30分钟以上，冠状病毒才会死去。
8: 这么久？
6: 要是100摄氏度，只要1分钟左右就够了。
8: 那要是再高一点，
6: 当然就更快啦。
0: 张小胖连忙把纳米伸缩网的温度调到了最高。
8: 哇，真的耶！
0: 看着网中的病毒被消灭，张小胖信心满满的开始找下一个目标。
8: 大海，你用的什么好东西？
6: 哇，太酷了吧！
0: 只见郑大海的飞船射出一道道淡紫色的光，冠状病毒被光线射中以后就立刻失去了活力。吴天天和张小胖的眼睛都亮了。
6: 这是紫外线枪，紫外线能破坏冠状病毒的 RNA， 快速消灭病毒。可是紫外线不是看不见的吗？
0: 紫外线是不可见光，科学课上学过，吴天天可记着呢。
7: 问得好，这紫色光线呢，是特意加上的。高强度的紫外线对人体伤害很大，有颜色就便于警示了。紫外线灯也是这个原理，打开之后啊，会发出紫色的光。
6: 对，我家就有紫外线灯，一定要在没人的时候用，用完立刻开窗通风，不然很危险的。
9: 三个男孩赶到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这是一个由尘埃和数不清的病毒组成的巨大病毒团，比四架胶囊飞船加起来还要大呢，正随着气流不断的移动，难怪董小雨应付不过来呀、啊。
6: 这么大一团病毒，要是有人吸入就完了，不能再让它移动了，我们把它围起来。
9: 人多力量大，科学小组四个人一人一个方向，正好将病毒群围了起来。吴天天和郑大海用紫外线枪，张小胖用纳米伸缩网，董小雨用酒精包围圈中的病毒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呀！只顾着扫射病毒的郑大海没有注意后方，飞船的尾部撞上了什么东西。郑大海调转飞船的方向，只见前面一堵淡蓝色的网状高墙，有许多飞沫和尘埃刚飘过来，就被这网状高墙给拦住了。
8: 哎，这是什么？
9: 郑大海正纳闷呢，一阵强风从上方吹来。郑大海抬头一看，网状高墙的上方居然有两个黑黝黝的大洞。
8: 这黑洞似乎在哪儿见过、啊、糟了，是鼻孔。
6: 怎么了，大海？
9: 郑大海根本顾不上回答，他紧紧盯着黑洞的不远处，一团皮球大小的病毒正悠哉悠哉地漂浮着，仿佛下一秒就要随着气流被鼻孔吸入了。呼吸，呼吸，郑大海瞄准病毒团，颤抖着按下了按钮，一张金色大网喷射而出。郑大海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6: 好样的，大海，太棒了。
9: 郑大海睁眼一看，那张金灿灿的纳米伸缩网正好将病毒团网了个严严实实，一个不落。
8: 还好有惊无险。
6: 蔡博士的小孙子也真是的，有口罩还不好好戴，居然把鼻子露在外面。
8: 就是，还好大海动作快，不然那团病毒就被他吸进鼻孔了。
10: 哦，原来蓝色的高墙是口罩啊。
6: 口罩真能防病毒吗？我也不喜欢戴口罩，好闷呐。
10: 我觉得口罩防的应该不是病毒，而是飞沫。
7: 大海说的没错，病毒通常会附着在飞沫中传播，挡住了飞沫就等于挡住了绝大部分的病毒。现在病毒肆虐，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不能嫌麻烦就不戴了。
6: 好好戴口罩，还要让我爸爸妈妈也戴好。
7: 孩子们，空中的病毒消灭得很干净，接下来把落在物体表面上的病毒也清一清，我们的病毒歼灭战就能告一段落了。
8: 你还记得我们今天用了哪几种手段消灭病毒吗？如果是你，你会用哪一种呢？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 它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籽、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10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有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由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 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地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 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英听到不幸的消息，感到

0: 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留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吴炯报名参军。从护士训练队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但由于是女兵，年纪又小，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倔强的吴炯于是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最终被批准入朝参战。
3: 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啊，就是比较坚决、有决心的参军，就让我走了。
4: 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吧，那有什么？
2: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15军45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和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监工一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抢修道路和救治伤病员。
3: 你光靠男同志也不多呀，没有女同志也不行的，没有抱怨的。我看都是大家说非常愿意去的，在部队就是这样，男同志对女同志都是比较照顾的。
2: 1952年10月，朝鲜已是-30度的严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美军对志愿军两个连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战斗无比惨烈。作为卫生员，吴炯不顾机枪扫射和漫山大火，飞速冲进防空洞，一次次把负伤的战友背到隐蔽的地方。
3: 周围都是那个负伤战士，我去抢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连队就我一个抢救一些伤员吧，那负伤之后不能及时抢救，那就生命危险，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只要有那就拿去抢救吧。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2: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

0: 那就由你拿去抢救嘛。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1: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

0: 和降血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共和国不会忘记。
4: 1950年10月，21岁的程凤阳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并立即随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朝鲜前线。接下来的5次战役，他一次不落，全程参加。
5: 战绩一扬，那当兵就红颜了，都自愿报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吗？你怕死没行吗？你喝不出一头不行啊！1950年10月25号那天晚上。头一批就遇朝了，39军嘛，一气打完50战役，都打了。
4: 1950年11月1日，云山战斗打响，这是程凤阳也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军的首次交锋。美军派出的是王牌军骑兵第1师，而志愿军总部将攻克云山的重任交给了第39军。当天下午，39军炮兵向云山发起猛烈炮击，战场一片火海。打到夜里11点，云山城外所有高地都装进了39军的口袋，只剩孤悬的云山城。在激烈的交战中，志愿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程凤阳所在第9连几乎拼光了，
5: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自个同学们打掉俩。连级干部呢，我们指导员牺牲了。你像我那一个连，剩我们12个。
4: 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击落飞机3架，缴获4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6辆，各种炮119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作战的胜利，打破了美骑兵第1师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坚定了志愿军战胜强敌的信心。
5: 云山那场战吧，咱就打那场战，一步一步敌人就往回跑，咱们就撵了。结果奇迹斯呢，消灭第8连连队，他那1个番号给他砸掉了，就开始谈判了。他累累就不行了。
4: 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而对老兵程凤阳来说，烙入他记忆的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有志愿军战士虽然端着落后的武器装备，但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5: 那时一心朴实，就心啥呢？要不值得害怕，我就跟敌人拼吧，最后咱拿他武器打他。咱原先不行，原先小米加步枪，咱们才取得最后一局胜利了。
3: 用生

0: 记录中国。
1: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运动员。
2: 加油加油！哇，球进啦！太好了太好啦！
3: 佳佳，你看得懂吗？这么开心。
2: 看得懂啊，踢足球呗，我们在学校还玩过呢。
3: 那你知道那些踢球的大哥哥们是谁吗？
2: 我只知道他们是运动员，可厉害了。
3: 嗯，对，他们是足球运动员，运动就是他们的职业。
2: 他们好帅呀，我好喜欢。
1: 运动员指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员，词语起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裸体。古希腊雕刻可以看到运动员是裸体的。古代奥运会的没落，现代奥运会的兴起，赤身运动已经成为体育史话。在中国，运动员分为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运动员5个技术等级。
2: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运动员？
4: 中国著名运动员有很多，比如荣国团、李宁、郎平、邓亚萍、伏明霞、刘翔、郭晶晶、吴敏霞、李小双、王治郅、姚明等等。
2: 最古老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4: 田径是体育运动中最古老的运动项目，田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最能体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座右铭。
2: 什么是竞技运动？
4: 竞技运动只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所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1: 职业运动员是指以参与体育比赛为职业，并依靠参赛获得生活收入的运动员。最早从事体育运动的运动员是没有职业和业余之分的，但是在公元前388年至公元前14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一般与某一职业体育俱乐部有固定合同关系，并可在不同俱乐部之间进行转会，以俱乐部的名义进行训练和比赛。职业运动员通过参与商业化的职业比赛来获得基本的薪酬、出场费、奖金等收入，并且能通过自己在参赛过程中获得的关注而获得广告赞助的收入。足球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现在各个国家的足球联赛非常火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转播商更倾向于足球运动，因此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所以职业足球运动员很多。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一位官员表示，全世界有3亿从事该项运动的足球运动员，而职业运动员只占到0.2%。根据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2013年6月，中国有30000职业的足球运动员。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 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

0: 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儿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引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区的治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就凭你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 愚公叹息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

0: 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备做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石雨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一天，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玩捉迷藏，有的躲在假山后面，有的躲在树后面。有一个躲在假山后面的小朋友不小心掉在了一个大水缸，而大水缸里面有水，小男孩一看就会淹没了。有的孩子会哇哇大哭，有的孩子会找大人帮忙，而司马光觉得大人来了就迟了。他看到角落里的一颗大石头，他就去搬，就朝大缸砸去，小男孩也被得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发生危险不要害怕，要多动脑筋想办法。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法治之声，
6: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特许经营之特应依法依约框定。湖南长沙特许人未尽到审慎义务，致加盟者损失需赔偿。特许经营作为以知识产权为重要资源的合作模式，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规模化低成本的扩张模式，智力双赢的获益方式，带动了大众的创业热情。但当特许人存在违约违规的情况时，被特许人应当如何维护合法权益？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特许人因违反合同约定，依法被判向被特许人赔偿40000元损失。某熟食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13号，拥有某熟食品牌，该品牌在湖南省零售熟食行业中拥有较高名气。该品牌与诸多商家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建立加盟关系，收取了一定加盟费。截至2021年，一共授权了50多家加盟店。2020年5月6号，王先生与该公司建立加盟关系，双方合同约定，公司对王先生合作店铺所在经营地限额开设其他合作店，即以该合作店铺为中心，半径1公里不再开设该品牌其他合作店铺，确保乙方的经营利益等内容。合同期限为2020年5月6号至2022年5月6号。合同签订后，王先生于2020年5月27号开设了某牌佳美紫骏店。2020年7月7号，该公司授权第三人在距离王先生经营的店铺直线距离695米处开设了某牌康桥长骏店。该店开业后，王先生经营的门店销售额明显下降。王先生在庭上陈述，在康桥长骏店开业之前，经常有康桥长骏小区的客户在他这里消费，他也经常去康桥长骏小区送外卖。在某牌康桥长骏店开业之后，这部分的客户基本上就流失了。王先生多次找到公司协商未果，2021年3月，王先生将某熟食公司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被告某熟食公司辩称，王先生因没有餐饮经营的相关经验及开业后疏于宣传等多种因素，造成开业后利润未达到预期，其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仅是在后续加盟商选址时未尽到审慎义务。王先生要求被告赔偿巨额损失有违公平原则，请求驳回王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授权其他加盟商在距离王先生经营的佳美紫骏店不足1公里处开设康桥长骏店，违反了合同第5条第3款之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法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主张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原被告双方虽均认可合同尚可继续履行， 但合同后续履约情况不明确，存在继续履

0: 约或者合意解除等情形。为避免发生争执，天心区法院根据被告违约行为的持续时间、主观恶意程度，以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加盟费数额、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因素综合考量后，酌定被告向王先生赔偿截至本案审判之日止的损失共计4万元，诉请金额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被告特许的康桥长郡店于2021年7月关闭，王先生经营的门店销售额也有所上浮。最终二审法院认为，该熟食公司的违约行为确实给王先生造成了损失，但影响有限，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维持。裁判解析，本案是典型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首先，特许经营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被特许人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本案的王先生，在公司授权第三人开设加盟店时处于被动地位，新开设的加盟店对王先生开设的门店造成不良影响，某熟食公司发展新加盟店获取了利益，而王先生因此遭受了损失。司法机关需充分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引导特许人合法合约开展经营活动。其次，本案是典型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违约损失一方面是为了规制合同当事人信守合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实质是对有约必守原则的维护、提倡和贯彻，是以司法之力强制推进合同的按约履行。随着近年来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类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许经营行业的从业者在特许经营活动中应提高法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投资者也要理性选择投资，规避不诚信的特许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树立正确的市场价值导向和社会风尚，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

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

0: 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1: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1: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0: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1: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啪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

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哼哼，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哎。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因有人受伤就让行善者无端担责。江苏江阴法院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为行善证明。2020年10月，苦于每次带孩子出门都无处游玩，张女士想到了由她自己购买游乐设施的办法。她当即用微信跟小区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提出由其自费为小区增添一套儿童滑梯设施，供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免费游玩。物业公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作人员当天就对张女士的提议予以同意，并表示他们会为张女士购买的儿童滑梯腾好地方。2020年11月的一天，刘女士到张女士所在的小区办事，经过小区大厦一层大厅时，踩到张女士所购置滑梯配套的脚垫，站立不稳，后仰，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前台物业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并将摔倒在地的刘女士送至医院治疗。刘女士原以为只是个小伤，休养一下就好了，但没想到一拍片后发现是椎体骨折，经过多次治疗后背部还是疼痛，难以很快痊愈。后经司法鉴定，刘女士 T12 椎体粉碎性骨折构成伤残，残疾等级评定为10级，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刘女士觉得导致她摔倒的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导致脚垫湿滑，在小区一楼大厅内也没有设置小心地滑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张女士购买并放置滑梯也存在过错，因此刘女士向法院起诉物业公司和张女士，要求共同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就各自应否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物业公司认为，刘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根据周围环境谨慎行走，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张女士在物业公司管理区域设置儿童滑梯及脚垫，虽征得同意，但其未设置或树立警示标识或隔离带。
7: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9: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0: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1: 由孙红家播讲。
12: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库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 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旦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4: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扣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12: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4: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12: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泡在那下面。
4: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
13: 原来是一个和尚。
4: 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12: 这是范爷的尸身了。
4: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2: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4: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2: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4: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太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叔娘。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人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叔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失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叔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叔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14: 看见了。
4: 叔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14: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4: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14: 见过。
4: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14: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4: 狄仁杰点头。叔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叔娘没见过曹英。叔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12: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4: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虚。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12: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4: 狄仁杰有说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12: 那 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狄仁杰笑道，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15: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呐。
12: 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15: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12: 狄仁杰正色说道，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14: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12: 狄仁杰长叹一声，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曹文点点头，
14: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12: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
14: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
12: 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忠常来你家吗？
14: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12: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洪参军将叔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14: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萍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12: 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
16: 禀大人，范忠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
14: 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师，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一一时也拦他不住，

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骨，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0: 红参军出去将叔娘带进内衙。叔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叔娘摇摇头。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叔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捡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叔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叔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1: 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叔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狄仁杰紧紧追问。叔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叔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书更好看了。
0: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1: 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样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羊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

0: 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啊。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
3: 他的红狼，这个红狼呢大概是30万美元，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这个埃尔森哈里斯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了哈，还有现在安杜里尔公司，这也是生产无人机的一个公司，他在搞一种叫梭鱼导弹，梭鱼250，大概是50万美元，人家这个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这些导弹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使用，都属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开发廉价导弹的往往是那些小公司，
4: 对，
3: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怎么能降低成本啊，其实就把民用的成熟的货架产品用上来，然后要求不那么高，把价格一下就打下来了。但是那些大公司说实话，他们可能对降低成本是没兴趣的，成本高利润才高嘛。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小公司能不能打破大公司的垄断，这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你说咱们经常讲这个军工复合体是吧，洛马公司啊，什么雷神公司啊，什么这些大公司啊，他跟那国防部的关系太深厚了，就是
4: 一种利益绑定。
3: 哎，对，你说这小公司的廉价产品是不是能够最后被认可，
4: 会不会被采购，
3: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给他廉价的东西，他可能还觉得不行。
4: 刚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这种打击层面的，那么在防御领域，有没有什么廉价的防空导弹呢？
3: 其实现在来看呢，防空导弹总体上都是比较贵的，对于整个的雷达这个预警系统，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近程的防空导弹，一枚也得几十万美元，那要是中远程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比如说标准三可能就1200万美元一枚，
4: 太贵了。
3: 然后说这个美国的萨德800万，爱国者三400万，现在有个说法叫防御性破产。因为本身呢，你说它一个来袭目标你要2到3枚拦截弹，你就算算，而且呢本身这个拦截弹又贵，这里外里这就几倍的差距就出来了。那伊朗它其实对于美国的包括海湾国家防空系统的冲击，它不仅仅是说有无人机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组合起来，我先发射无人机，然后你这防空系统是不是得要开机啊，好，你开机你就要消耗你的防空导弹吧，
4: 先把你消耗一波导弹之后，哎，我再出我真正的杀手锏。
3: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组合式突防嘛。最近我看到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准备开发穷人版的爱国者，就是乌克兰有一个燃点公司，这个燃点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火烈鸟的那个厂商，他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美元以下， 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那他要跟那个欧洲一些其他的大的军火公司进行合作，
4: 如果能搞出来，这性价比拉满。
3: 对，现在反导的成本必须要降下来，不然的话，在这种拉扯当中，那最后你一定是要破产。
4: 是的，一味的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呢，可能适得其反，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生产的装备
5: 反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4: 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那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3: 对，这个可能对于弱一点的国家是有利的。比如说从海湾战争开始，就觉得这个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是吧？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这个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你像无人机这些东西，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远程打击的门槛降低了。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导弹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防御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

0: 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0: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

0: 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是不是送到家测到血糖。
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6: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7: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3: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7: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3: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8: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8: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1: 在收听的是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2: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

0: 袭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油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洪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 美国海岸警卫队十一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十一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十一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4: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5: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4: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3: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4: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4: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3: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4: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1: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0: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3: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2: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4: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2: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5: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2: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6: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0: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合作的话，它恰恰是你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1: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0: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山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还有它的这个近期的五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1: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0: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1: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3: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2: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5: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种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4: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

0: 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1: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状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说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3: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4: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5: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 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

0: 用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1: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于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0: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
2: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3: 好，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异常的热闹啊。就是我原来觉得直播间吧，就是主持人话筒，哎，就差不多了。今天是主持人话筒扑棱蛾子。
1: 啊，还有个蛾子哈。
0: 我今天真的开门的时候我没觉得什么。打开那个灯，那个扑棱蛾子朝我飞过来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天塌了呀，朋友们。
1: 又吓到了，哎呀！
0: 对，因为我这个人，我其实不太怕昆虫，但是我唯独怕两样东西，蜘蛛和扑棱蛾子。
1: 啊，还行还行哈。
0: 他只要不飞起来，你安安稳稳的躲那儿，我都觉得还行。你一飞起来，我心就慌，生怕你下一秒朝我飞过来了。害怕啊！
1: 是是是。
0: 但确实到了这个就是夏天嘛，我们已经立夏了嘛。到夏天之后呢，肯定，多少不少的嘞，只能匆匆当当的
1: 是
0: 要躲起来嘞。
1: 多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家里面常备一些灭虫的药物啊，特别是大家知道的霉霉蚊啊，碎蚊子啊，这种东西。
1: 对的，我们一些灭虫的呀，灭蚊的呀，还有就是我们如果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什么的，霉霉蚊哈，还滴滴闷闷，威力还不小，一咬一口奔哈。
0: 没错。
1: 这种就是常用的这种止痒的呀，清凉的呀，哎，大家都可以把它备一点了啊。
0: 对，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是依然跟大家来说到一个我觉得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减肥。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减肥这个话题呢？也不是夏天到了单个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们体重超标，比如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数之后，我们的大脑可能会提前的去衰老，所以呢，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自身的这个体重稳定在一个数值范围，哎，稳定在这个范围有个什么好处呢？长寿。
1: 长寿哈，我觉得现在不管怎么说，能够长寿的人那都是有福的人哈。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对，你年轻的时候真的咋吃不胖，我跟陈琳年轻那会儿，我跟你讲，饭量可能是现在的三倍。
1: 哎，当年
0: 我俩去吃自助餐，可是被人这个就是说，哎，两位我们快打烊了，出去吧。

0: 吃面能吃半斤，哎呀，也是绝了啊！
1: 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行，一两够了。
1: 对对对，一两就够了。就那会儿真的是咋吃都吃不胖，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却是猛猛上涨。
0: 是的，很多人呢，哎，就以为发胖呢，只是这个身材焦虑。
1: 对，
0: 我穿不上旧衣服这么简单。
1: 嗯，
0: 哎呀，但是各位，如果说你在发胖的话，它正在悄悄地加速你的大脑衰老、啊、
1: 是的，就是有研究会发现你的 BMI 什么东西呢，体脂率啊、它高于 26.2 的人，它相对于正常体重的人，就是正常体重的人呢，他的脑龄会增长12岁、
0: 老了。
1: 嗯，就相当于对于一个忽胖忽瘦的人啊，
0: 嗯，
1: 有一个研究表明说，体重能保持稳定的人更有可能活到90岁。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体重保持稳定是保持每年稳定增长还是？
0: 哎，这肯定是每年基本上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1: 水平嘛、
0: 你比如说我到了冬天，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会胖个7-8斤。到了夏天刷它又下来了。
1: 哎，我也是，我冬天基本上是106-107，但我到夏天就是99-98左右。
0: 哦，那我可能还要比你重个几斤哈。反正呢，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基础上，就在100这个基础上、冬天呢可能是101-109，到了夏天呢可能就是102-100，哎，就这个东西哈，反正它就不会低于3位数抽。
1: 但反正就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数值在那儿，冬天胖我是觉得很正常，
0: 很正常啊，
1: 它会囤积脂肪的、
0: 对
1: 啊、必须得囤积的啊。
0: 嗯，
1: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啊，我们来计算一下各位的 BMI 还是一样的，就是你的体重来就是除以你身高的平方。比如说我现在的体重啊，举个例子，我现在体重是100，那我就除以就是我的身高1.61米的平方，
0: 嗯，
1: 这样来除就懂了吧。100是100斤嘛，那你把它换算成公斤，50来除以1.61乘以1.61这种形式的啊。
0: 哎，对的对的。那在2025肥胖管理全球实施指南就针对了亚洲人群，明确的提出了你的 BMI 23到27.5kg 每平方米就为超重，大于等于27.5呢就为肥胖了哈。
1: 是的是的啊。
0: 那所以说亚洲人在更低 BMI 水平下已可能会出现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呢需要用更严格的 BMI 的切点来诊断肥胖。
1: 没错。
0: 嗯，
1: 好，那要跟大家来去就是来讲到了你的腰围，刚刚不是陈琳说到了吗？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量过自己的腰围。我的腰围呢是这样的，男性腰围要小于大于等于大于等于90厘米的，那就是可能超重了。哎，女性腰围是大于等于80厘米，可能就超重了。嗯，我量了一下我的，还好。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练腹部的人，所以大家不用跟我比。我是一个极致追求我的腹部可能要平坦以及薄的人啊，所以我的腰围呢可能会稍显的瘦一点点，我是65的样子。对，所以稍显瘦一点点，
0: 完全不用担心超了哈。
1: 对，但是我大腿跟我的这个就是手臂是胖的，因为我只喜欢练腰腹，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看你的 BMI 总体的一个指数在里面啊。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跟大家再来说到，就有一个研究啊，就研究说有一个论文，就是说你的 BMI 大于了26.2的话，相较于体重正常，你的脑龄会增大12岁。
0: 对，
1: 这个研究就表明什么呢？高水平的 BMI 不利于大脑的健康，甚至是全身。
0: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肥胖的，你胖的人他就会对大脑的认知功能造成影响、增加全身炎症的反应，造成这个代谢紊乱等等。
1: 对，
0: 这提一个特别不好听的话，但又确实是
1: 实话，
0: 就是你小啊，很多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嘛，身边但凡那种肥头大耳的，你觉得你看看他的成绩好不好。
1: 对，就是说我觉得说一个最简单的，你发现你现在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体脂率比较高的人，就是比较胖胖的人，你会发现有时候他的反应是慢半拍的。
0: 对对对，就稍微要慢一点点。
1: 对，不是说特别慢的那种啊，只是会慢半拍，而且有时候会记不住你说的一些内容，而且他记不住就记不住吧，他会说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给的这个就是内容太多了啊，就是太杂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因为他的这个脑容量不太能够去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量了。
0: 是的，
1: 能懂意思了吧。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的把这个体重啊
1: 控制一下、好，那接下来谁来走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5月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1: 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号开幕的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操政治、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0: 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的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0: 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1: 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0: 截至目前，我国地震公众预警服务覆盖规模已累计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
0: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
1: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0: 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号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在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0: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0: 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服务方面的消息。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河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的车票在5月12号起陆续的发售。
0: 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到14号，华南、江南以及贵州东部等部分地方将会有大雨或暴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各位分享更多的内容。稍事休息，待会儿时间继续的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李白名篇《蜀道难》中这样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词让世人对早期的四川留下了闭塞的印象。殊不知，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蜀时期，我们就与华夏大地其他区域有着连通与交流。而这次我们要寻找的四川宝藏，也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0: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二集《他乡故乡》。
1: 从石器时代跨越山海，步入现代文明，无论几千年风霜如何变幻，长江始终为中华大地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孕育出我国多元的文化。笔记中记载，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是这件宝藏的第一条线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所指之物经历了长距离的迁移？第二条线索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头戴长冠，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呈舞蹈状。如此细致的描绘结合金沙的时代背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似乎是古蜀人祭祀的场景。无论是远古的图腾崇拜敬畏自然，还是近代的礼敬先贤拜念祖先，乐舞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形式，所以这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第三条线索给了三个关键字：玉、方、圆。它是玉器，金沙当年出土的玉器种类极多且十分精美。如果结合前两条线索和长江有联系，又有典型的人形符号，难道……对了，还有方圆，没错，应该就是时节玉琮了。玉在中国古代既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沟通天地、祭拜神灵的载体。玉琮这种器物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礼器，而这件出土于金沙的玉琮高22厘米，通体翠绿，晶莹剔透，制作十分规整。整件器物分节分槽，共有十节，故得名十节玉琮。
2: 它内圆外方，其实也象征了我们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的宇宙观。精彩绝伦的人面形象，可能就代表了当时祭祀场景的再现，可能是一个大巫师，或者说是一个蜀王，甚至是我们祖先神的形象都刻画在其上，非常具有神权王权合一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十节玉琮虽为金沙出土，但把它和金沙同时期的其他玉器放在一起，却发现玉琮的加工纹饰、造型特点和玉质都不是金沙本土制作的产物，

0: 反而却有着早于金沙1000多年良渚育丛的典型风格。成都和杭州相距1500多公里，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这件石碣玉琮是如何穿越千年历史，被长埋在金沙地下的呢？
1: 石碣玉琮如何来到金沙，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消亡。专家猜测，这件玉琮可能伴随着人群的四处迁徙、移动和定居，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辗转流离来到了成都平原。随着这件玉琮的到来，良渚文化中独特的神权思想、对玉琮的重视与崇敬，也影响到了古蜀人。
0: 长江之水生生不息，对外输出，对内给养，一件玉琮成为中华文明融合传播源远流长的生动写照。而古蜀人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也从未止步，就如同成都这座城市延续了数千年开放包容的优美特质一样。石碣玉琮，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接下来我要暂且离开金沙遗址博物馆了。根据笔记记载，我们要寻找的下一件宝藏属于金沙古国之后2000多年的另一个蜀国，它同样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还在烈火中得到了淬炼。我很好奇，它又会是哪一件呢？
2: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三集《烈火宝玉》。

0: 公元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占据三川的王建同年在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王建励精图治，唯才是用，蜀中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宁静之地。笔记中记载，我要寻找的这件宝物正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之中，那不就是成都的永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永陵发掘时出土了数百件器物，玉器、石器、铜器、铁器都有，究竟是哪件呢？第二条线索所言，器物乃和田玉制，刻有龙形纹饰。等等，龙形纹饰，如此高规格的纹饰，莫非是王建亲自使用，或是他随身之物？话说，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最上等的和田玉已经从遥远的新疆到了中原地区，王公贵族们以用和田玉为荣，生前佩戴，死后同葬。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更是被看作最高身份等级的象征，所以王建墓中出土的和田玉器必定不同凡响。让我想想，真相越来越近了。第三条线索是王建使用过的腰带，原来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帝王本人使用过的腰带。这下我大概知道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王建的玉搭带。
1: 所以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2: 对，没错，这就是五代前蜀王建墓玉搭带。
0: 王建墓的发现以及玉搭带的诞生其实还有段故事。今天成都永陵博物馆的位置其实曾经是一个大土台，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所以称之为琴台。琴台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当年成都人民为了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便在土包下方挖防空洞，却发现了一堵砖墙，最终经过确认，所谓的琴台竟然是一座墓葬。
2: 1942年，时任原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的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了墓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玉册上边，我们知道了这座墓葬原来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它被发现的时候位于中室的官邸，塔尾、玉垮以及带扣都保存完好，但隔带部分已经腐烂。根据残留的部分以及出土的原状，我们后来呢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玉搭带的样子。
0: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915年秋冬的一个夜晚，前蜀皇宫发生了一场火灾，王建收藏奇珍异宝的百尺楼燃起了熊熊大火，无数珍宝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玉搭带塔尾背面所刻铭文也印证了史料所记载的大火。一件洁白的玉料虽经烈火焚烧却完好如初，王建不禁赞叹天生神物，又安能损乎？于是下令将这块玉制作成了后来的玉搭带。
2: 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地区，切断了丝绸之路，这时新疆的和田玉进入中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一块上乘的和田玉籽料在当时一定非常的珍贵。玉搭带的制作采用了梯地扬旗与阴线刻的雕刻方法，龙的上唇上翘，龙身变长，体态雄健，是五代龙纹的代表图案。另外可以看到题记中字的笔画中间深两头浅，中间粗两头细，这正是唐代水镫驼制玉器的特点。
0: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用带钩系腰带，而玉搭带这种隔带具最初是在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中使用，南北朝时期由鲜卑人带入中原，经过融合演变之后。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 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喽。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3: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3: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6: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9: News刷新资讯
8: ，news
9: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

一零资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9号，以智算助心智 AI 赴千行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机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彭林、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张峰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究员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市委书记廖文斌、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慧康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葛晓鹏、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5月9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张通荣围绕提高政协干部的政治能力做主题报告，要求从改造思想、改造学习、改造作风入手，以五破五立为具体路径，提升政治能力。5月11号下午4点，亚商行杯2026年亚安城市足球联赛继续进行，亚洲新奥队主场迎战天权318寻风队，双方在绿茵场上开展激烈角逐。上半场，亚洲新奥队打入3球，以3-0领先。下半场，天权318寻风队连续追赶2球，最终亚洲新奥队以3-2赢得比赛。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育人载体，近年来禹城区各中小学立足实际、因材施教，打造兼具传统文化与体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文化传承、体育育人、实践锻炼融入日常教学，呈现出校园特色教育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5月9号，雅安市第5届创新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大赛旨在以青年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集中展现青年创新智慧与实干实力，